0: 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最近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氢啊，是个能给细胞洗澡的，能够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我回去之后也做了点功课啊，我发现咱们对于氢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越来越重视的。
8: 对，
7: 你像最近这些年的氢能源汽车也很出圈啊，甚至还研发出了氢能源动车啊，既不烧油也不用电，加上氢就能跑，并且这个性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很多油车和电车。比如说它能在-35度极寒的这种天气直接启动，只需要充氢10分钟就能够续航1000多公里，非常牛啊。
8: 氢啊是目前世界上高级的牛的资源了。已经超越了我们现今所有的技术。而且你要知道哈，这种氢能源汽车它排出来的是什么？
7: 那车排的肯定是尾气呀。
8: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氢能源的车呀排出来的就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废气尾气。它排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水
7: 哦，
8: 而且这种水啊就是什么纯净水，最纯的水
7: 哇，
8: 哎，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7: 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8: 因为氢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化水，
7: 对，
8: 它能够把有害的物质全部都化成水。这还是在汽车上，如果用在医学上就更高级了，
7: 更厉害了。
8: 它能够第一时间呢直接把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化成水给细胞洗澡，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7: 是的，
8: 只有氢能做到。
7: 没错，就难怪啊，现在你看全球很多非常重视氢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就是因为氢它独到的效果。尤其最近咱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天然医用氢的效果是所有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8: 没错，
7: 嗯，
8: 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它的起效速度是其远远达不到的，
7: 非常快啊。
8: 因为氢是所有已知的元素中分子最小的，它能小到什么程度？ 你比如说葡萄糖的分子，它的分子量是多少呢？是180。
7: 啊，
8: 蛋白质中啊，常见的白蛋白，它的分子量大概是多少呢？
7: 多少？
8: 是66000多。
7: 哇，
8: 将近66500。
7: 嗯，
8: 大家知道不知道氢的分子量是多少？
7: 能达到多少？
8: 一。也就是什么，比如说上秤去腰的话，
7: 嗯，
8: 那一个白蛋白的分子就相当于66500个氢分子。
7: 明白了。
8: 而一个葡萄糖分子就相当于180个氢分子。
7: 嗯，
8: 所以说呀，它是最小的分子，小的任何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都达不到的。
7: 嗯，
8: 你想目前临床上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做到分子比较小的青霉素。
7: 嗯，
8: 青霉素杨迪你肯定知道吧？
7: 那肯定知道啊，抗生素嘛，而且效果比较好。好多朋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选的都是这个青霉素。
8: 那你知道为什么青霉素效果好吗？
7: 哎呦，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老师您给大家讲讲吧。
8: 青霉素啊之所以效果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分子小。
7: 嗯，
8: 青霉素的分子量啊是 334.9。
7: 哦，
8: 哎，你就记住，凡是分子小的药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药效都强。
7: 哦，
8: 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分子量最小，药劲又强又天然的呢？
7: 嗯，
8: 就只有天然氢。
7: 哦，它是厉害的。
8: 它比青霉素的分子啊还要小几百倍。
7: 嗯，
8: 是自然界中啊分子量最小的物质。所以说你看呢，很多用上香港水素氢的第一反应就是快。
7: 哎，
8: 30秒直接进入到血液里，然后就开始发挥作用。
7: 孙主任，就这一个30秒入血，我觉得就是所有医护都达不到的啊。
8: 没错。
7: 嗯，
8: 尤其像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的这种天然医用氢是都达不到的。
7: 嗯，
8: 氢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快速和我们细胞上的自由基啊垃圾啊进行结合，
7: 嗯，
8: 能够把它们都换成水，给细胞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洁。
7: 是的，氢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特性就相当于是水洗了一遍全身细胞，这对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疾病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8: 而且氢在水洗细胞垃圾以后能够保护细胞膜，
7: 嗯，
8: 所以说天然硬氢它是真正的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
7: 是的，
8: 你看在香港很多人用了水素氢之后起效特别快，
7: 嗯，
8: 动脉硬化很快就给你纠正过来，像是胸痛头晕肢体麻木这些症状很快就没有了。
7: 嗯，速度快，因为氢第一时间解决过度氧化损伤的问题，第一时间保护细胞了啊，这个快速作用是任何人工合成药物你都做不到的。
8: 所以我们讲氢能给细胞洗澡还原细胞的功能，
7: 嗯，
8: 都替代不了的。它能让全身的细胞啊至少年轻10岁。
7: 哎，
8: 细胞年轻10岁，那是不是我们的寿命就延长10年？
7: 是的，
8: 而且是我们健健康康的多活10年。
7: 没错，高质量的多活10年啊。咱说这个水素氢啊作为细胞还原剂，它还原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原的就是细胞本身的功能，让细胞一直都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咱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氢。如果大家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8: 所以啊，想要修复全身的细胞，改善自身的症状，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硬氢。
7: 没错，

0: 过度氧化损伤是人人都要面对的。比如说眼睛，大家记住，我们的眼睛是最经不起过度氧化的。
1: 比较脆弱啊。
0: 对，耳清在改善眼睛问题方面，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比如我们说的干眼症。像干眼症的问题，如果及时用上水苏清的话，效果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怎么个快法？
0: 基本上是用上第二天，你就眼泪流出来
1: 啊，
0: 马上你就感觉眼睛是湿润的了，特别舒服，比你用什么滴眼液都管用。
1: 哎呦，这太好了，这要是有机会，我得试一试啊。干眼症可不光是老年人有啊，你像我们很多年轻人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再加上熬夜什么的，很多朋友都有眼睛发干发涩的问题，总觉得人眼睛干巴巴的。甚至像我身边有一些同事，眼药水不离手，但眼睛还是发干那种状态。
0: 哎，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呀，现在的干眼症人这么多？实际上啊，就是泪腺过度氧化的一种过激反应。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题。
0: 一旦出现这种过度氧化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泪腺。直接让你的泪腺呢罢工。泪腺一罢工不干活了，眼泪分泌不出来了，眼睛就会也特别的干，严重的你哭都没有眼泪。
1: 哎呦，欲哭无泪，以前是形容一个人伤心过度的词儿，但现在咱发现，当泪腺损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哭都哭不出眼泪来，没有的。
0: 没错，这时候你用任何的滴眼液都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你及时用上清的话，改善呢就会特别快。基本第二天呢就能有泪液。
1: 哇，太快了。
0: 为什么说水苏清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它的特点就是快。
1: 不仅快啊，最主要它还是能够直接和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就这一点任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因为只有清啊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种氧化损伤。而且本身呢，它特点就是结合成水。
1: 是的，
0: 它进入了眼睛以后啊，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渗透到泪腺细胞，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外边沾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全都给你粘合上，直接给它化成水，把泪腺细胞全部的清洁一遍，
1: 洗一遍。
0: 所以说，你用了水苏清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眼睛眼泪多了，眼睛开始一点点的湿润起来了。
1: 哎，这就舒服了啊。单冲这一点，我感觉咱所有眼病朋友都应该用上。眼睛不干了，至少说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
0: 对，这句话呀说特别对。我们说医生治病治的是什么？首先就是用快安全的方法，让患者呀先不遭罪。
1: 对。
0: 轻快速解决干眼症，这只是轻对眼部疾病的一小部分作用
1: 啊，还有更大的。
0: 它对于我们所有老年常出现的一些眼病问题，这种独特的化水抗氧化的作用都是不可被代的。你比如说白内障，这是我们啊非常常见的问题吧？
1: 那太多了，只要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面临白内障的问题啊。您看东西雾蒙蒙，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一样，怎么揉都看不清楚。
0: 对。白内障啊，最直接的损伤原因是什么？我们管白内障啊也叫代谢性眼病，眼睛啊在代谢过程中营养出处来源之间出问题了。但是它最终走的一个共同的通路是什么？就是啊晶状体里的过度氧化。这个实际啊非常好理解。白内障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啊，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是啊透明的
1: 啊，才能看清楚啊。
0: 对，但实际晶状体里的主要组成成分是什么？
1: 什么？
0: 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接触的蛋白质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那是啊没有活性的，已经被氧化的蛋白质。
1: 哦，
0: 哎，没有氧化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新鲜的蛋白质。哎，那杨迪，我跟你说，新鲜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谁呀？
1: 是谁？
0: 鸡蛋清。
1: 哦，那应该是透明的新鲜的蛋白质，是吧？
0: 哎，你把它煮熟了，它就变成什么了？
1: 白色的。
0: 白色的了。晶状体 跟鸡蛋清的结构是非常像的。
1: 明白了。
0: 在它新鲜有活性的时候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但是出现代谢改变之后，它被过氧化物损伤，过氧化之后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嗯嗯。
0: 哎，那晶状体变成白色的了，自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可能是因为年老，可能是因为呀眼睛的代谢问题，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可能是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是让你的晶状体过度氧化。
1: 嗯嗯。
0: 而这个过度氧化除了发生在晶状体，还更容易发生在哪里呢？
1: 嗯，
0: 血管，尤其是动脉小血管。
1: 哦，
0: 哎，那眼睛哪里血管最丰富呢？视网膜，对不对？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呀，过度氧化的神经啊，就像放久了变硬变脆的电线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过度氧化损伤也特别容易在脑袋里出现，比如说脑白质变硬，脱髓现象改变。
1: 嗯，
0: 那眼睛中哪里神经细胞最密集呢？
1: 嗯，
0: 黄斑。
1: 哦，黄斑变性的问题哈。
0: 哎，所以说当过度氧化出现之后，白内障出现了，
1: 嗯，
0: 视网膜损伤出现了，黄斑变性的问题
1: 来了。
0: 出现。
1: 嗯，
0: 对，那我们在讨论老年人眼病的时候就要知道，过度氧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的眼病就永远都不会好。
1: 嗯，这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啊。咱们这眼睛是最经不起氧化的，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也都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咱特别熟的这个蓝莓 啊来延缓这种过度氧化，这种从食物的角度。
0: 如果你没有眼睛过度氧化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啊，说我会延缓一下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一旦眼睛的这种过度氧化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干眼症，已经出现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疾病了，
1: 嗯，
0: 那你就是再吃十年吃一辈子蓝莓都不如啊用一次香港天然的水素精来得快。
1: 嗯，这时候食物就解决不 了。
0: 对，因为人想要的解决过度氧化只有精，只有你及时用上水素精，
1: 嗯，
0: 就能够啊第一时间终止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这是肯定的，因为只有精它具有结合成水这种特性，任何其他食物都做不到的。
0: 对，在整个医疗上现在已经知道的，通过食物去补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抗氧化药物去补的，
1: 嗯，
0: 你就记住它大部分呢都没有什么用处。
1: 嗯，
0: 只有氢它和氧化垃圾结合，它才是水。
1: 是的，
0: 所以说眼睛抗氧化只有用氢这一条道，它的效果来的才快的。
1: 一条正确的选择啊，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渗透性是强的。
0: 哎，这个杨迪说的对哈。
1: 嗯，
0: 所以也只有氢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入血，10分钟啊就能扩散你每一个眼细胞上，
1: 嗯，
0: 视网膜细胞上，进去之后马上就跟那些粘在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1: 嗯，
0: 给你整个眼睛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第一时间把这种氧化给终止掉。
1: 嗯，氧化终止掉了，晶状体这个透光度咱说它就恢复了啊，马上你就感觉看东西哎清楚了，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包括美国的眼科临床上，很多白内障患者到啊成熟期都准备手术了，
1: 嗯，
0: 用上水素清3个月，患者的晶状体透光度提高了60%以上。
1: 嗯，
0: 患者原来隔着2米站个人都看不清楚，
1: 嗯，
0: 用上水素清8个月都能看清楚公交站上的小字了，
1: 这非常大突破了，咱说至少正常生活不成问题啦。
0: 是的。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氢这种结合成水的特性，天然应用氢在眼病的治疗临床的意义在全世界来讲，
1: 嗯，
0: 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啊是必用的。
1: 嗯，
0: 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终结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而且这种终止氧化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作用在白内障上啊，对于所有的眼病损伤它是不是都一样可以做到快速的终止？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它呀解决的不是你眼睛的哪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你整个眼睛的过度氧化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比如说视网膜的氧化损伤，有的人视网膜呀，这种过度氧化，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1: 哎，
0: 因为看不清东西，胳膊上、腿上、 后腰上全都是碰的淤青。
1: 嗯，这就是眼神不方。

0: 方便啊。
1: 用上天然应用清一年，眼底检查整个视盘，包括黄斑区，结构都特别完整，视神经损伤修复能达到80%。
0: 哇，很好啊。
1: 为什么它用应用清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它结合成水，把那些包裹在视神经上的过氧化垃圾全都给你清理干净。
0: 所以说啊，吃再多的抗氧化食物，吃再多的其他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来得要快，来得要好。
1: 没错，之前有个患者，他是一个典型的一眼多病，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有了，主要的是已经造成了视神经的损伤，视力也已经几乎接近于盲人了。哎，你就是贴着他的脸站着，他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前面站一个人。
0: 看见个人形
1: 哎，
0: 儿。
1: 这个人是男是女，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出来。
0: 哎呦。
1: 为了治疗眼睛，前前后后花了7、8万。各种的滴眼液，包括口服的中药、西药，都吃个遍，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其实不光是他啊，可能我们很多眼病患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前前后后试了很多方法，钱也没少花，最后病还是不好，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越治越严重。
1: 为什么越治越重啊？实际上啊，就是氧化的问题没解决，视网膜呀都已经让那些氧化物，像那个粽子一样给包住了，这些东西也不给它除掉，你用什么都没用。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看他呀，用上水素清之后，3天他就回来找我了，跟我说眼睛啊好像湿乎乎的，也没有之前那胀痛胀痛的感觉。
0: 湿润了啊。
1: 哎，虽然看东西还看不清，但是不难受了。
0: 他这个不难受了，就说明氧化已经开始制止住了啊。只要这个氧化制止住了，那么视力恢复，咱说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1: 所以说，为什么眼病啊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因为只有它能够啊和这些氧化垃圾结合成水，这是清的自然特性。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眼睛细胞上的垃圾直接结合生成水，然后排出去，第一时间解决氧化问题。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只要给氧化制止住了，恢复就是时间问题。
0: 没错。
1: 而且水素清在视力恢复方面是非常快的。你看患者呀，用上第6瓶的时候，视力呀已经能看到3米左右了。
0: 很不错。
1: 眼底检查视网膜损伤修复了62%。
0: 很厉害了啊！之前说吃了那么多年药都没治好，没想到说用水素清用6瓶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1: 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是任何做不到的。
0: 是的。
1: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9瓶，眼底检查整个视网膜、眼睛已经完全恢复了。
0: 太好了，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哈，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那真是用车撞啊。之前治了那么多年，花了7、8万都没治好的，结果咱看9瓶水素清直接给解决了。
1: 所以说呀，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
0: 是的。
1: 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你看在香港跟眼病的人，什么滴眼液、口服药都不用，他们就用天然的水素清，
0: 一个就够了。
1: 第一时间就氧化问题就给解决掉，
0: 对，
1: 甚至通过水素清都保证他们呢不得眼病。所以说眼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第一时间把过氧化问题给解决掉。
0: 也正是因为水素清这种独有的特性，所以它在整个医疗界里的地位非常高啊。
1: 其实，在英国呀，还有美国，对于氢的应用啊，已经很全面了。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眼病的患者，那边呢，眼科必备的就是用这种天然应用氢。只要检查出来眼病，这种天然医用氢啊，就是必用的药物。
0: 毫不犹豫，直接用
1: 哎，
0: 上。
1: 特别是那些不想手术的眼病患者，他们都会用上啊水素清，然后进行啊3个月的观察。如果这3个月之内视力有所恢复了，就继续用。哎，如果没有效果，实在不行的，才会选择手术。
0: 哎，两种方式了啊。
1: 而且我们大家看看啊，为什么香港那边老人70、80岁还能啊上班？眼睛啊没有丝毫的影响，视力正常， 身上啊也没有其他疾病，不就是有水苏青这样的天然应精，第一时间就把眼睛氧化问题给解决掉了。
0: 那孙主任，天然应用氢的效果这么好，价格应该很贵吧？我们能用得起吗？我想替大家伙问一问。
1: 这点呢，你还真想错了。
0: 嗯，
1: 别看水秀精啊有这么强的抗氧化作用，但是从80-90年代进入到香港，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0: 嗯，
1: 它的价格呀，一直都是很亲民的。
0: 多少钱？
1: 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哎呦，放心了。
1: 哎，这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
0: 一个月200多的这价格确实很亲民了啊。你像我前段时间有点眼睛不太舒服，那一瓶小小的眼药水60多。你不说别的啊，就眼病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年用眼药水就已经是一笔很大开销了。如果说200多一个月的这种水素清就能解决问题，那绝对是超值啊，非常划算。孙主任，这么好的天然应用清，您什么时候能带给我们呢？
1: 这个杨迪，你别着急。
0: 嗯，
1: 现在啊在走手续了。
0: 嗯，
1: 只要手续走通了，那马上啊就给咱们带来。
0: 太好了。
1: 想要的可以先打电话报个名。
0: 先提前打。
1: 对，那我也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备上点水素氢，
0: 嗯，
1: 咱们把天然的应用氢都补上，终止我们身体的过氧化损伤，
0: 嗯，
1: 清除啊过氧化损伤带给我们的伤害，
0: 对，
1: 给身体的细胞啊都好好洗个澡，让我们的身体细胞年轻10岁、20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呢各种疾病了，一体多病，脑病、肾病、肺病、心脏病、眼病，哪一个不都是呀？过氧化损伤有直接关系吗？
0: 没错，用氢咱就用天然的医用氢啊。天然的医用氢能快速的终止过度氧化，第一时间有效改善各类疾病状态，给我们细胞呢来一个大清洁啊，大洗澡，让我们细胞呢至少年轻10岁。也希望孙主任能够尽快的把水素氢带给大家啊，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各类疾病困扰的听友们，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水素氢能不能对症，或者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74岁。
1: 嗯。
5: 我想把我的病情嘛跟你说说。
1: 嗯，你介绍一下啊。
5: 嗯，我有糖尿病。血压又高，血压又高，不是怎么回事呢？哈，我现在不就吃了几种药，就吃了你那个银杏醋，
1: 嗯，
5: 还有那个就管那个祛湿那个叫
1: 左组长啊。
5: 啊，对。

0: 还有那个现在这个血压吧哈，接近正常那样，就有时候130、120，有时候140。
1: 嗯，
0: 完了，我寻思我把这个药我给它停了，我试试看看血压还能高不？完偶尔还高。完我寻思这些我问你，你说我要不吃药能不能行？
1: 高血压得持续高才叫高血压呢，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0: 啊，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1: 对呀、啊。谁劳累了休息不好情绪激动血压都是高的，那是正常现象。
0: 那我不吃药也可以是不？
1: 对
0: 呀、
1: 啊，
0: 再看一段时间哈。
1: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我现在就产后高。
1: 产后多少？
0: 产后10、12、13，完要吃药吧哈，有时候还能达到8、9、8、9、10都有。
1: 你有消渴力吗？
0: 消渴力，我吃的是那什么？我吃的是那个拜糖平。
1: 消渴力比拜糖平更好，要有消渴力把拜糖平剔掉就可以了。
0: 消渴力哈，
1: 对，那血糖就是问题也不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呀、啊？
0: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哈，我这个腿，拨了盖儿，
1: 嗯，
0: 拨了盖儿吧哈，也就最近这些日子，可疼，拨了盖儿哪侧疼呢？拨了盖儿这里边，好像筋短了一轱辘似的，
1: 嗯，
0: 完走道都不敢打弯儿，
1: 嗯，
0: 这那有半个来月了都。
1: 躺着的时候疼吗？
0: 躺着的时候吧哈，就是拨了盖儿吧，有时候也疼。
1: 嗯，
0: 是不是我走道走多了还是怎么的？也就特别特别疼。那两天我都不敢走道。
1: 嗯，
0: 我
1: 拍过片子吗？
0: 头两天我去拍了个片子，他说我这有骨刺，有骨质增生。
1: 啊，那问题还不大。
0: 问题不大呀、啊嗯。
1: 对对，先别干活了，休息俩月。
0: 休息俩月啊？
1: 对，休息俩月，修复一下关节，控制一下关节里的氧化反应、炎症发展。正好这段时间呢，我的节目准备给大家带一个许苏精，你把它用上，完再休息，卧床两个月，腿别吃劲儿。用水苏精可以防止炎症发展，你再别走路，别破坏软骨。哎，两个月它轻软骨长好了就没事了。
0: 啊，那你那药什么时多长时间能带来？
1: 我让工作人员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
1: 嗯、
0: 我就是休一段时间，完了那什么，再吃那个药就差不多。
1: 对对，一定要休息啊，千万别下地干活了。你这头用药，我给你修着；你这头在下地干活磨着，等于在白花钱嘛，对不对？
0: 啊、哦。再一个，我还有肾结石。
1: 肾结石，多大结石啊？
0: 我就去体检去，他说我有肾结石。
1: 找体检发现的结石啊？
0: 啊，对。
1: 啊，那没事儿，不用管。
0: 不用管
1: 的，
0: 嗯，再一个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啊，那更不用管，
0: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啊，你很正常，你糖尿病颈动脉斑块不很正常吗？这70多岁了，没糖尿病都该有了，
0: 哦，再一个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嗯，
1: 站时间长了，正好连膝关节一起，是，躺床上好好休息休息，啊，
0: 啊，就吃你那个，就你说那个药，完了我也治那个什么静脉曲张。
1: 你说这些都属于老话，水素清都有效，啊。
0: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我这个静脉曲张哈，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都。
1: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0: 那个我来沈阳做的，他就给我也是就挤出来的，挤出一点那个像那血块似的，他还给我看了，你还。
1: 你这个我不评论，这不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
0: 哦、
1: 静脉曲张想手术很简单，就是找普外科医生把你曲张那个静脉给你抽出来就完事儿了。没有的静脉了，它不可能再复发了。
0: 那你说我这是怎么办呢？
1: 如果有溃疡的话，你就把它抽掉；没有溃疡的话，就平时别久站久坐就可以了。
0: 那用吃什么药物？
1: 我不建议药物治疗，因为这手术很简单的，直接把血管抽出去就完事儿了。抽静脉很容易的，它什么也不影响。就像得阑尾炎似的，最好的方法不就把阑尾切掉吗？没用的东西留它干什么？静脉曲张也一样啊。如果那根静脉真的说已经没用了，就直接把它抽出来就完事了。
0: 那没有什么大危险是不？
1: 啥危险都没有啊。如果没有溃疡的话，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很简单，穿弹力袜，把脚抬高，别久坐久站都可以。
0: 啊，行。
1: 嗯。
0: 我再有一个吧哈，我还想咨询你点事儿，就俺家孩子吧，他今年是45岁，完了他吧哈，就是脚老出汗，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老出汗，
1: 嗯、
0: 那鞋垫吧老得换，一天下晚回来就是给他、
1: 嗯、汗腺发达，嗯，
0: 嗯，他那属于什么毛病？
1: 别喝酒，别吃辣的，别接触烟酒，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0: 啊，那不用吃什么药是不？
1: 不用吃药啊。

0: 平时生活上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啊，那你说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是不？
0: 没有啊，就那糖尿病注意点就行啊。
1: 糖尿病是我吃那个消渴丸。
0: 消渴力不是消渴丸，可别乱吃。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啊。
1: 啊，行，那你告诉工作人员一声。
0: 哎，行，好，再见，
1: 孙主任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天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我刚才听您在节目里边说这水素清能报名了，那先给我报个名呗。
0: 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帮你记录一下。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哎，行，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你看我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之前就想做手术。但是我这个人吧还挺特性的，他麻药过敏，做不了手术。
0: 嗯，
3: 遭的那个罪你就别提了，倒热水就烫了不知多少回了。
0: 嗯，
3: 你说在家里边啥也干不了，做个菜吧放多少盐也看不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你说我老伴儿还没了，我就得指着孩子们，指着别人活着难呢。孙主任，
0: 白内障啊是一个很典型的哈退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实际它主要问题啊就是晶状体内啊各种慢性损伤退化造成的过氧化物沉积，晶状体内结构的过度氧化。晶状体一定要透明的，主要里边的成分呢是水和蛋白质，跟我们那个鸡蛋清啊是很像的。大家想象一个生的鸡蛋清是不是透明的，有弹性的。
3: 哎，是。
0: 但是我们把鸡蛋呢，你不管是煎了还是炸了还是煮了还是腌了，它鸡蛋清啊它就不透亮了。为什么？就是里边的蛋白质发生过氧化，蛋白质变性了。白内障的病变基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已经变性过氧化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给它还原，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啊新鲜的鸡蛋清一样又可以重新透亮了。哎，所以说呀，眼病的患者，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过氧化问题不解决，就算做手术，他将来也还会复发的。因为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把里边的过氧化已经变性的蛋白质清理掉，不要再产生新的过氧化反应。
3: 真是这样啊！你说这么多年，什么中药、西药我都用遍了，
0: 嗯，
3: 始终都不好。后来吧，我有一个香港的表妹回老家，嗯。看我这样就说香港那边有一个药叫水素清，说是什么天然的医用清，对眼睛好，然后就给我邮寄了几瓶啊。我的眼睛用上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的眼泪多了，哎，比之前湿乎了不少，之前都得滴眼药水才舒服点，用上这个水素清的第二天啊，就不用滴眼药水了。然后我还发现个啥呢，孙主任？
0: 嗯，
3: 就是我这个眼泪吧，它不干净，拿那个纸巾擦完，那白色的纸巾上边都是黄道道。当时我就觉得颜色不对劲儿啊，我就等孩子回来给我看的，孩子告诉我的，说那黄道道可明显了，问我眼睛咋样？我说我觉得这个舒服多了，水汪汪的，好像透亮了点儿。
0: 这个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氢它能与啊眼睛里的过氧化垃圾里边的氧结合生成水。水素氢这个特点呢特别快，30秒啊就可以进入血，进去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那些包裹在你眼睛上的垃圾结合

0: 把里边的氧啊抽出来变成水，让这些分子啊还原它的正常活性，然后呢水呢再排出来。为什么纸巾上有黄道子啊？就是你眼睛里边的垃圾被化成水往外排了。哎，等垃圾排完之后，细胞的分子也跟着还原了。细胞分子还原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眼神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楚，越用啊视力恢复的越快，到最后保障我们正常的生活没问题。
1: 孙主任，真是像你说的啊，这眼泪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的出了一个月吧，然后就没了。
0: 嗯，
1: 这眼睛立马就觉得透亮了，原来那层白膜好像没有了，看东西也不雾气昭昭的了啊。别的不说，能自理能做饭了，不用给孩子们添累赘了。后来吧，我一直坚持吃，到现在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报名呢？
1: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觉得吧，这人上了岁数了，这身体里边的垃圾多那是肯定的，这人还得洗澡呢，细胞也得洗，我再吃上点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给孩子们添乱嘛，这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啊。再一个就是给我儿子盯点儿，我儿子上班啊就一直盯着电脑，最近也说眼睛发干，我这一听啊，这不也是氧化损伤了吗，赶紧把这个水杜清给他吃上。
0: 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人呢、都得洗澡，细胞啊更得洗澡，人洗澡之后啊能感觉浑身都非常轻松，而水素清给细胞洗澡，让细胞也感觉轻松，还能啊保护细胞膜的活性，还原细胞的功能。用了水素清之后，细胞的年龄啊会年轻十岁。至于孩子呢，我们说吃上啊肯定是对的，因为咱们说呀，所有的眼病啊都是由氧化损伤开始的，他这个眼睛发干呢、就已经有氧化损伤的先兆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他，这么年轻的人呐、首先这还是啊生活习惯造成的。咱呢、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在暗处啊看电脑看电视，少玩手机，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这样的一会儿让我把电话呀给你转接给我们的平台，让他们呢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啊、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孙主任，
0: 是我啊、
4: 太不容易了。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今年呢67了。
0: 嗯。
4: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腿都疼的。
0: 嗯。
4: 这关节，特别手关节。
0: 嗯。关节疼有多久了？
4: 浑身关节疼能有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吧。
0: 快两年了。
4: 对，
0: 你这个说话喘气儿不对呀、你有支气管炎吗？
4: 不是不是，我这现在着急有点。
0: 你平时有没有咳嗽、咳痰什么的？
4: 咳痰前一段时间多，现在少一点了。
0: 气管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气管不太好。
0: 气管怎么不好？有多久了？
4: 哎呀，能有一年多了吧。
0: 啊，以前没事。
4: 哎，对。
0: 你这一年多气管用过什么药吗？
4: 没用过什么太好的药。
0: 你在用什么药？
4: 哎呀，我都忘了，就是在药店呢买过一个这个气管的药啥的，也没用多长时间，效果不好，我就没用。
0: 是先气管出问题的，还是先骨头疼的？
4: 气管。
0: 先气管出问题的。
4: 嗯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东西吗？因为我怕是你治气管的药里边有伤骨头的东西。
4: 哦。
0: 因为治气管的药中很多药都有伤骨头的东西。
4: 是啊。
0: 你看你是先有气管的问题，接着骨头又出问题了。我问你气管你用过什么药你还不知道。
4: 真的就说不清楚了，我这是好长时间这效果不好，后来在药店买的也是。
0: 治气管的药我最常见的呀，一个是激素，一个是肾上腺素，再有一个就是氨甲碱类的。肾上腺素类药和氨甲碱类药一般药店人不敢卖给你，老年人怕对心脏有问题、所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激素类药。老年人用激素类药最直接的损伤就在关节，所以说的话你这个用过的药你不知道这很麻烦。
4: 是啊，
0: 我怀疑你是药物中毒了。
4: 啊，
0: 手脚的话早上肿不肿？
4: 哎呀，这是晚上肿的厉害。手
0: 上医胃口怎么样？
4: 胃口还可以。
0: 晚上肿早上不肿？
4: 早上就稍微好一点了。
0: 肾功能化验有问题吗？
4: 肾功能化验没啥大问题。
0: 肾功能化验没什么大问题。
4: 对。
0: 心脏有问题吗？
4: 心脏没问题。
0: 血压血糖都没事。
4: 对对对，这都挺好啊。
0: 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你说你还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我真说不清楚，回忆不起来都。
0: 以后再用直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弄清楚用的边含不含激素。千万别乱用药。
4: 知道。
0: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有一个药你到药店去开现在可以用上，对你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药叫降该素。
4: 降啊。
0: 降，对，升降的降，降该素。用一支就行。第三个我给你推荐这个药水素清。就是天然的清，叫水素清，用这个药来抗氧化。
4: 水素清，
0: 对，要不然你的关节会变形的，你会发现你手指头会越来越粗的。用水素清降该素这两个联合应用，应该一个星期左右这关节就不会疼了。
4: 降该素，
0: 对，这两个药啊，尤其是降该素具体怎么用很复杂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完了再有一个，千万别乱吃药以后啊。
4: 明白啊，明白，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4: 是不是
0: 啊？那好。
4: 好嘞好嘞，就这两种药啊。
0: 对对对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哎，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0: 哎，
5: 我想报名水素清呢。
0: 报名可以，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5: 我报名水素清吧，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的。他是大前年得了脑梗，一饭的时候吧没啥，就说腿发僵发硬，结果前年他就二会犯了，这回就完了，左半边身子一点都不听使唤了，翻个身啥的全都要我帮他呀。他那人本身就胖，我呢也67岁了，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太好，每次给他翻身吧我都得累出一身汗，这些年吧也没少给他治，又是按摩啊，又是打针啊，甚至中药西药，听别人说好就买给他吃，但是这病吧总是不好，想想我都愁啊。
0: 脑梗之后啊，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康复问题啊，实际主要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防止中风的复发，你为什么第一次发病之后很快的就再犯呢？就是防止复发这一条啊没做到。

0: 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功能的恢复，让这些已经受疾病累及的瘫痪的肢体变萎缩、变僵硬，能重新工作起来。这两边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给脑袋供血那根血管，给肢体供血血管硬化的问题你不解决，脑袋里边没有血，肢体没有血，胳膊腿就慢慢就萎缩了，脑袋慢慢就液化了。解决了动脉硬化问题，才能防止复发；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才能让已经缺血的病灶重新得到血液，让胳膊腿保证有营养供应，变萎缩。所以说，在治疗上啊，首先一点，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高血脂，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再有一个，动脉硬化你要解决。动脉硬化呀，它的核心就是过氧化物在动脉损伤后沉积到动脉上引起的慢性炎症，这个损伤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非常多，但是核心最后都要有过氧化物的产生。
1: 哎呀，我哪懂这些呀？反正就是看到啥就给他吃啥呗，结果病也没好，钱也没少花。这几天听您讲这个水树清挺好的呀，说是高科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就想给他也用上点儿。
0: 他这种情况啊，确实应该用上水素精，只要及时用上心，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去恢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信号。只有它能够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你吃进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形成水，给他所有的脑神经细胞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还原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还原了，他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就能控制住，就有机会恢复了。
1: 那太好了，孙主任，我都不求别的，哪怕他自己能对付活动活动啊，我就知足了。
0: 而且我们给它及时用上氢还有很多好处。氢这种特有的化水的还原特性，不仅是对脑神经细胞、血管细胞更有用。因为中风这个病叫什么？它叫脑血管病，它的病是在血管，所以说的话，对脑血管氢的作用，清除血管里的过氧化损伤，还原血管原有的功能和弹性。让血管就像一个新橡皮筋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特别光滑，这样就不会再形成狭窄，不会再形成血栓，就是防止它复发，而且同时也保证它瘫痪肢体的供血，别让它萎缩，甚至关节融合。如果瘫痪的肢体发生萎缩，关节发生融合的话，就算你神经修好了，脑子好使了，那已经融合的关节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病人还是无法再活动、再运动的。所以说，用上氢一定要越早越好。
1: 那孙主任，麻烦您赶紧给他报个名吧，我好赶紧给他用上。
0: 我们这边呢还在办手续，先把
1: 哦，
0: 名给你报上，到时候有了会有人联系你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报个名，真是太谢谢您了呀，孙主任。
0: 客气了，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傅老师您好。
0: 哎。
4: 我80岁了。
0: 嗯。
4: 那个我有那个2型糖尿病。

0: 饭后两个小时8点多。
1: 嗯。
0: 完了，这个是血糖，就吃这几样药。
1: 嗯，心脏病呢？
0: 心脏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左房大。现在呢？
1: 左房大。
0: 左房大。
1: 左房大有没有房看呢？
0: 我没看呢。
1: 你做过动脉心电图吗？
0: 心电图有做过呀，也没说啥呀。
1: 那就没有。
0: 没干过那个。
1: 你单纯就左房大，别的没有。
0: 妈呀，我就是怎么记不少年了，我做的彩超。
1: 彩超左房大，有时间再去复查一下。左房大可不是冠心病啊，左室大是可以冠心病。甲状腺是什么情况啊？
0: 甲状腺是说的那个多个结节。
1: 那
0: 完了有他说有的鸡蛋黄大。
1: 鸡蛋黄那么大，吞口水什么的有什么感觉吗？
0: 有啊，这不要说话开始说话清晰吗？这不要开始多说了，就堵噜了，就出去打堵噜了。
1: 颈动脉彩超怎么样？
0: 没拿出来呀、这个彩超啊。
1: 颈动脉有没有狭窄呀、
0: 妈呀，那没看呢，我这搁哪还忘了，还忘了。
1: 他就是没有，有狭窄你不可能忘。
0: 他就说的还挺好。
1: 房颤也没有，冠心病诊断也打问号，颈动脉彩超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剩下这个鸡蛋黄大的结节了，把它切掉吧。
0: 我就是买你的双龙复古那个方，我不抽筋吗？抽的可严重了，一吃那药吧，那就减轻多了。完了我还买那个腿疼增生，不爱增生疼，跟人买药，跟人俩配合吃的。谢谢你给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完了，我还买这个凤心化石方，这也买了，吃着呢。
1: 我告诉你，双龙凤骨方骨胶原可以把你骨头的问题的病全治好，凤心化石方也可以解决心脏问题。你现在就剩下一件事了，你把甲状腺结节切掉
0: 啊，这手术呗。
1: 对，
0: 哎呀啊！
1: 我告诉你，它会刺激你气管的，会刺激你血管神经的。
0: 它会刺激我什么？
1: 气管、血管、神经都会刺激。甲状腺不在你喉咙吗？喉咙那多少东西呢？
0: 是啊，我就喝水呀，上劲儿。
1: 所以说我让你把它切掉。我告诉你，你的腿抽筋儿都跟它有关系。
0: 哎呀，这次抽筋要死了！我一打吃的你们这个双龙护骨丸，这差的差多了。
1: 差多了，你为了巩固疗效，我建议你把甲状腺这个结节切掉。鸡蛋大的甲状腺结节会刺激气管、心脏的神经。另外，我告诉你，降钙素、甲状旁腺素也是甲状腺分泌的。降钙素和甲状旁腺素是管你骨营养的。所以说你甲状腺有这么大个东西太大了，鸡蛋黄大在里待着，它会影响你骨营养，影响你钙代谢，同时还会影响你心率，还会影响你气管。而且这手术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把它切掉。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0: 我听明白了。甲状腺有鸡蛋黄的切掉，它影响和这个影响大，影响很多。
1: 对对，不能留它了啊！咱现在用药已经见到证明效果了，别因为这结节在反复了啊。
0: 我还寻思我6多年了，我要死了都把他都给带走了。
1: 小手术，30年前、40年前做的手术得缝针，现在这个针都不用缝了
0: 啊。听明白了，
1: 好，
0: 谢谢了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 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

0: 心疼我。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

0: 也能放心充。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还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留言。那么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视频直播链接下评论，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在慢性疾病的领域当中啊，肾脏疾病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它就像人体组织与血管当中啊埋下了一道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肾功能会受损加重，引发蛋白尿啊、血尿啊、水肿啊、高血压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重的情况呢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咱们怎么才能阻止此类病症的发生和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西平县中医院内分泌肾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超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问题。那么觉得既然聊到这个肾脏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肾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但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里，是吧？哎，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解剖学的知识啊，咱们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肾脏的位置、大小，还有它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2: 好的啊。人体呢有左右两个肾脏，分别位于腰部脊柱的两旁。肾脏的外形呢如蚕豆，外缘隆起，内缘中间凹陷。每个肾脏长约9到12厘米，宽5到6厘米，厚3到4厘米，重约120到150克。两个肾脏的形态、大小、重量都大致相似，左肾较右肾略大一点。肾脏的主要功能包括肾小球，就是完成肾脏滤过功能，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和毒物；肾小管，重新吸收肾小球滤过的毒物；第三个就是集合管和肾盂，尿液排出管路，参与机体水平衡调节。主持人，
1: 好的，这是它的结构。那我们知道啊，肾脏之所以重要，重要就在于它呀有着非常，怎么说呢，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功能啊。那么咱们的肾脏主要都有哪些功能呢？
2: 好的，主持人，肾脏的功能呢，主要第一个就是生成尿液，维持水的平衡。肾小球呢就像滤网一样，当血液流经肾小球时，体积大的成分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蛋白质等不能通过筛网，故不能从肾小球滤过，仍留在血管内，而体积小的水分可以通过滤网经肾小球滤出，流经肾小管内，这些液体叫做原尿。当原尿流经肾小管途中，肾小管有重吸收功能，99%的水分被重吸收为体内，营养成分几乎也被全部重吸收，此时剩下机体的代谢废物和很少的水分就形成了尿液，就是我们俗称的中尿。人体每个肾脏约有130万个肾小球，每天滤出原尿180升，形成尿液1.8升左右。当人体体内水分过多或过少时，由肾脏进入对尿量的调节，保持体内的平衡。第二就是排出人体代谢产物和有毒物质。第三个就是调节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第四个就是分泌红细胞生成素。第五就是生成维生素 D。第六就是分泌血管活性物质。第七个就是急速的降解与灭活。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其实呢，刚才在这个讲解当中啊，这个张主任也提到了啊，肾小球滤过功能。那到底什么是肾小球滤过功能？这个肾小球滤过功能又是如何测定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肾小球滤过功能呢，就是指 循环血液经过肾小球毛细血管时，血浆中的水和分子大小不同的溶脂滤入肾小囊，形成超滤液及原尿的功能，即肾脏清除代谢产物、毒物和体内过多水分的功能。评价肾小球功能的主要检测就是肾小球滤过率，这是临床常用的方法，就是血清肌酐浓度，还有就是肌酐清除率。第三个就是同位素法测定肾小球滤过率，最后一个就是色清尿素氮浓度的测定。主持人，
1: 嗯，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这有一问题咱们还是需要来明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影响到咱们这个肾功能的原因很多，那么当然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原因指的是疾病啊，那么像慢性肾脏病这个词儿大家会经常的听到，但是慢性肾脏病它到底包括哪些疾病呢？张主任
2: 啊，好的，主持人，慢性肾脏疾病呢包括肾小球、肾炎、肾小管间质性疾病、肾血管疾病以及遗传性肾脏疾病等多种类型。我国呢目前仍以原发性肾小球肾炎较为常见，又以 IgA 肾病最为多见，其次呢为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慢性肾脏病、慢性间质性肾炎以及多囊肾等等。近年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慢性肾脏病、高血压、肾小球硬化发病率较往年有着明显的提高。主持人
1: 好，其实咱们谈到了这个疾病的问题，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通过各个平台是吧，各种各样的渠道能了解到很多的慢性疾病它的这个发病率啊都有逐年增多的趋势。那么具体到我们说到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啊，为什么说近30多年来这个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也在逐年的增多呢？
2: 好的，据流行病学研究调查呢，近30年来呢，慢性肾脏病已经成为一个威胁全世界公共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从近几年来统计学来看，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荷兰，普通人群中约有6.5%-10%患有不同程度的肾脏疾病，其中美国的肾脏病病人已经超过了2000万，医院每年收治肾脏病病人高达100万，而得了肾脏病未去就医的人数要比收治的病人要大得多。我国目前尚无详实的慢性肾脏病流行调查，初步结果显示4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约8%-9%。主持人
1: 好，那么其实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到是吧，近30年来咱们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者确实是在增多的啊。那么为什么慢性肾脏病的这种患病率会居高不下，病人数量逐年的在增加呢？
2: 嗯，好的，我想呢主要原因就是随着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不合理的变化，如某些营养包括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食盐啊等进食过多，而相对呢体力活动较少，同时呢由于现在的工作压力大，精神高度的紧张呢，睡眠不足呢，以及吸烟酗酒各种环境污染的因素，使得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肥胖等代谢性疾病以及继发于这些疾病的慢性肾脏病患病率也在逐渐的提高。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哪些人更容易得慢性肾脏病，有什么这个危险因素呢？
2: 慢性肾脏病的发病是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发病机制也十分复杂，但具有以下危险因素的人群发病率明显增高，应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既有肾脏病家族史的人更容易得慢性肾病，其次是代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脂、高尿酸、肥胖、长期食用肾毒性物质等等，慢性泌尿道感染、尿路梗阻、高警状态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高蛋白饮食、抽烟。

0: 过度饮酒、低体重，包括年龄65岁以上，也是慢性病、心脏病发病率的主要人群。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就当我去问他们，就是您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呢？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是一脸迷茫，对吧？哎，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慢性肾脏病它不容易被早期发现，甚至会出现漏诊呢？
0: 这个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
1: 对，
0: 但需要怎样来判断肾脏是否健康呢？
1: 嗯，
0: 这个医生呢需要结合个人的疾病史、家族史、症状、体征以及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多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要想知道你的肾脏是否健康，最好是到医院进行定期的体检，而不是凭自我感觉。慢性肾脏病呢，往往不容易早期发现，甚至漏诊。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慢性肾病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在医学上叫做沉默的杀手，不能引起患者及家属足够的重视。
1: 嗯，
0: 肾脏的代偿功能比较强大，即使肾脏功能已经即使有50%的损失，它仍然可以替代治疗。第二就是许多常规检查和单位就是没有这个肾功能的检查。第三个就是一部分医生缺乏对这个高危人群的尿常规、肾功能这些筛查，对于初次确诊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一些医生只用降压药、降糖药进行治疗，而未进行这个尿常规和肾功能的检查。第四个就是目前检查肾功能的各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早期敏感指标，不能更好地对慢性肾脏病进行诊断。主持人，
1: 好的，也就是说啊，咱们如果想要做到对于慢性肾脏疾病的早发现的话，这个仅仅依靠症状来判断显然是不行的，是吧？一定要借助现代化的一些咱们说专项的体检的手段。但是必须得说啊，作为普通人啊，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一种疾病，往往都是通过他的这个症状，是吧，去了解这个疾病。咱们说哎，不舒服了去看医生，对吧？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啊，慢性肾脏病它都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啊。同时呢，提醒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西平县中医院内分泌肾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超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肾脏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 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应该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高温高热和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家中汽车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防止油品渗漏、线路老化和接触不良。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平县中医院内分泌肾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超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肾脏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咱们谈到了慢性肾脏疾病啊，我们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那么张主任，慢性肾脏疾病它都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大多数慢性肾病患者呢，早期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较轻，随着病情的进展呢，可逐渐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早期呢可表现为经常疲劳、乏力、眼帘、颜面、下肢水肿、尿中大量泡沫、尿色异常、排尿困难、夜间排尿次数增多，出现肾功能不全时，慢性肾病里各种症状逐渐明显，出现疲倦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腰痛、夜尿增多、全身水肿、血压升高、呼气带尿味、骨痛、皮肤瘙痒、肌肉震颤、手脚麻木、色睡、反应迟钝等表现。化验检查可发现贫血、血清肌酐、尿素氮浓度升高等等。主持人。
1: 好，不过刚才咱们谈到了，这出于咱们的这个习惯，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但是呢刚才张主任也和大家介绍过了啊，就是仅仅通过这个症状咱们是无法做到早期的发现的，
0: 对吧。
1: 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控制当中啊，有很多时候咱们也是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筛查慢性肾脏病，这个一般咱们会用到哪些检查的方法？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有方法好多，这都分不清啊。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大多数慢性肾病人呢，早期呢没有症状或症状较轻，因此呢早期化验检查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想做到早期检查，关键就要坚持每年那定期筛查，即使没有症状，一般也要每年进行一次尿常规啊、肾功能啊。如果已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则应每年定期的检查尿常规、肾功能等两次或两次以上，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已有某些症状呢，则应该早点去医院做较全面的检查呢。咱们常用的检查呢，就一个就是尿常规、尿蛋白、尿糖、红细胞、白细胞，还有尿红细胞形态检查、血肌酐、尿肌酐、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尿低分子蛋白、尿渗透压、清洁中断尿细菌培养以及药敏试验等等。另外就是一个通过 B 超检查、肾图、肾动态显像、肾盂静脉造影等等。主持人，
1: 行， 哎，我们看到啊，很多的朋友一旦得知自己啊被怀疑或者说确诊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话，那么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呦，大夫严重不严重，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如何去判断慢性肾脏疾病它

0: 病情的轻重呢？
1: 首先呢，判断慢性肾脏病的病情的轻重呢，我们要准确的评估肾脏的功能，其中包括肾小球滤过率和肾小管功能的评定。依据肾小球滤过率功能，慢性肾功能不全呢，分为肾功能代偿期，就是在肾功能代偿期呢，还有前期，并且将慢性肾脏病分为1到4期。肾小管功能呢，主要依据中小分子蛋白、糖、氨基酸以及尿比重、尿渗透压等检测，分为重吸收功能和浓缩稀释功能的异常。其次，蛋白尿的多少也反映肾脏病变的程度，大量蛋白尿的持续存在将加重慢性肾脏病的进展。尿中红细胞的多少可以反映肾脏炎症病变的活动情况，但与肾脏病的长期发展一般没有明显的关系。主持人
0: 好。其实有一句话呀，有的朋友说我们都听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什么呢？就是慢性肾脏疾病啊，咱们要必须做到一个早期的防治。那么原因呢，为什么咱们说慢性肾脏病必须要早期防治呢？
1: 好的，慢性肾病呢要早期的防治呢，就是病情将逐渐的进展，直至发展为尿毒症，不仅损害患者的健康及劳动能力呢，也给患者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重大甚至危及生命，同时呢也将极大的增加患者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实际上呢，早期防治率低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据统计呢，有大约20%到30%的肾脏病人由于肾脏病防治知识的缺乏，等到首次到医院就诊时，往往肾功能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逆的阶段。主持人
0: 好，这个刚才咱们谈到了，这是慢性肾脏疾病早期防治的重要性。但是呢，一件事儿它再重要，我们想要做到的话必须要掌握方法。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对慢性肾脏疾病进行早期防治呢？
1: 好的，就是对没有肾病的人群呢，就是健康人群要做好预防。具体预防措施呢，有第一条就是减少盐的摄入，饮食宜清淡；第二条就是平衡膳食，人吃下大量的动植物蛋白质，最后代谢产物就是尿酸及尿素氮等，需要肾脏来负责清除，故暴饮暴食将增加肾脏负担。三，适当饮水补憋尿，尿在膀胱内憋太久容易滋生细菌繁殖，细菌很可能经输尿管感染到肾脏。每天充分喝水，随时排尿，肾脏也不容易得结石。第四，有计划的每天体力活动、体育锻炼，控制体重，避免感冒。当喉部扁桃体等有严重时，需立即在医生指导下采用抗生素彻底治疗，否则链球菌感染容易诱发肾脏疾病。第六就是戒烟限酒，要适量，避免酗酒，避免滥用药物，多种药物化学毒物可致肾脏损害，如长期大量服用止痛药，不恰当的应用氨基糖代类抗生素，长期过量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类的中草药，可缓慢地引起肾功能的破坏。每年定期检查肾功能尿常规，也可以同时做肾脏 B 超检查，了解家族史，从而对肾脏有个早发现早期治疗。主持人，
0: 我们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医生或者说专家啊，在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的治疗过程当中，除了强调这个用药的作用之外啊，对于日常的饮食营养的管理也是非常的重视的，是吧？那么咱们说合理的营养治疗在慢性肾脏病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营养治疗呢，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慢性肾病病人的特点，合理控制饮食，应用相关药品食品，达到缓解症状、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的目的。营养治疗呢，是临床治疗慢性肾脏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合理地减少一些物质的摄入，可以较少地产生新陈代谢的垃圾，减少肾脏的工作压力。这样呢，产生肾单位超负荷状态就会缓解，而且较少的代谢垃圾也能明显地缓解慢性肾脏病的症状与进展。肌酐、尿酸、尿素氮等这些含氮垃圾基本上是由蛋白质分解生成的，因此呢，慢性肾脏疾病的饮食首先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研究表明，慢性肾病采用低蛋白饮食以后呢，肾功能的下降速度，会逐渐的变慢。慢性肾脏疾病体内代谢必需氨基酸的减少，非必需氨基酸的增多，这种比例失调可造成蛋白质合成减少、分解增多。通过合理的营养治疗，即使补充氨基酸及酮酸，可纠正慢性肾脏病必需氨基酸的缺乏，并提供能量、矿物质、维生素等等，从而改善营养状况， 应用好铜酸的好处就在于铜酸不含氮，不会引起体内氮代谢产物的增多，对纠正钙磷代谢紊乱、减轻甲旁亢也有一定的疗效。主持人，
0: 其实相信我们民意在线节目的老听友或者我们的老观众啊，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蛋白质这种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但偏偏呢，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可能又要严格的控制这种蛋白质的摄入，那么长期的坚持低蛋白饮食的时候，咱们这些患者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是限制蛋白质摄入可以改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功能的进展，但慢性肾脏病人营养不良发生率仍然较高，约30%到60%。
0: 哦，
1: 营养不良的影响生活质量、并发症、发生率、存活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合理的低蛋白饮食可防止发生营养不良。长期坚持低蛋白饮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及时评估检查和评估营养状态，并采取有效积极调整，保证每天30到35千卡每公斤体重的热量供应。一般需要保证每天0.6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的摄入，低于限度应加重必要氨基酸。低蛋白饮食中需要50%以上的蛋白质来自优质蛋白，保持饮食中蛋白质、糖、脂肪的合理比例，注意补充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主持人，
0: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慢性的为什么咱们说这个贫血的患者啊要检查肾脏功能？那么慢性肾脏病贫血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治疗有什么意义呢？
1: 好的，主持人，贫血呢是慢性肾脏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有些病人呢常常以贫血作为慢性肾脏病的首发症状，并经常呢因单纯治疗贫血而延误慢性肾脏病的防治，给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慢性肾脏病呢导致贫血的主要原因就是肾脏病便导致机体促红素生成减少，肾功能不全引起代谢毒物的潴留以及骨髓造血环境的影响，肾功能不全引起的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消化道症状影响铁、叶酸、维生素 B12 等吸收，从而导致营养不良性贫血。慢性肾脏病引起的消化道出血导致血液丢失，慢性肾脏病合并贫血，不仅病人感觉头晕乏力，影响生活质量，而且长期贫血导致病人发生左心室肥大等心血管合并症，出现脑功能和认知能力异常，增加肾脏病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因此呢，贫血的病人一定要检查肾功能，要明确是否存在慢性肾脏病。对于合并贫血的慢性肾脏病患者呢，要积极的治疗，使血红蛋白维持在110到130克每升。因此，慢性肾脏病引起贫血治疗不同于单纯的贫血治疗，首先要合理应用红细胞生成素，其次要补充铁剂、叶酸、维生素 B12 等营养物质。对于上述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人，还应积极的寻找病因。因此呢，慢性肾脏病合并贫血的病人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到肾病专科去治疗。
0: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讲啊，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也会大大增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张超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再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是用电高峰期，请在您的家中选择质量合格的开关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不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 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

0: 长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5: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西平县中医院内分泌肾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超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您有关于肾脏方面的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那么也欢迎您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同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张超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他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这样的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呢？张主任。
6: 随着慢性肾脏病的不断发展，发生心血管的危险也在大大的增加。血脊肝出现异常的慢性肾脏病人中有58%的死于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15倍以上，而尿毒症透析患者心血管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35倍。为什么慢性肾脏病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大大增加呢？主要原因呢，就在于慢性肾脏病人除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高尿酸血症、肥胖、抽烟等这些因素，大家早已熟悉的心血管传统的因素外，还存在一些慢性肾脏病特有的危险因素，如肾脏病水钠潴留造成水分蓄积，加重心脏负担和血压升高，体内毒素大量蓄积也是导致心肌的损害，同时加重动脉硬化。由于上述双重危险因素，使得这些病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更为复杂和艰巨。只有既克服传统的危险因素，又去慢性肾病的相关危除因素，才能避免或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主持人，
5: 好的。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啊，就是 对于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咱们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到底应该看哪个大夫呢？有的朋友说，哎，慢性肾脏病当然去看肾病科了，可是啊，这个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0: 就开了上帝视角。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咱们是不知道自己的诊断的，可能只知道一些症状，是吧？而且这些症状呢，又非常的有迷惑性。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这个全科医生啊，是慢性肾脏病的第一线的卫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1: 啊，对对，慢性肾脏病人呢，其发病原因和并发症的不同，需要救人的医生也不同。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呢，高血压患者去看心内科医生，糖尿病患者去看内分泌科医生，糖尿病、高血压病人还需要看眼科医生。但上述各种病人呢，随着病情的发展，往往需要看咱这个肾内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对慢性肾脏病都有直接的接触机会，常常是首诊医师。因此，公共营养学专家提出，全科医生是慢性肾病防治的第一线卫士。如果加强全科医生的培训，使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会慢性病早期防治打下坚实基础。而且随着社区医疗的改善和全科医学的发展，大量的肾脏病患者将可能首先的面对的是全科医生。因此全科医生要把防治肾病的第一关看得非常重要。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咱们为什么说呀，慢性肾脏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医疗保障体系支持的重点呢？
1: 首先呢，慢性肾病的医疗费用大家都知道啊，十分的昂贵，尤其是肾病晚期合并尿毒症需要透析和肾脏移植的患者呢，更为惊人。在美国呢，虽然有慢性肾脏病人只占医疗人群的7%，但他们的医疗费用却占美国医疗预算的24%。尿毒症患者每人每年的透析费用呢，达到65,000美元，约合就是50万人民币。肾移植每年需要4万美元，约合32万人民币。在我国呢，虽然应用同样产品的透析费用仅为发达国家的1/10呢，但是即使如此，如果缺乏充分医疗保障支持，一个普通家庭也难以承受沉重的医疗负担，并往往导致致贫、因病返贫，或者因经济费用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治疗。因此呢，有必要加强对慢性肾病的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并建立全面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确保慢性肾病患者得到基本救治，将慢性肾脏病的诊断和治疗作为医疗保障体系长期支持发展的重点。主持人，
0: 好的。其实呢，不同的疾病啊，它是有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分类的。那么就咱们就拿这个肾炎是吧，举个例子，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咱们说啊，肾炎就是肾炎嘛，这就是一种病。但其实肾炎和肾炎啊，虽然都叫肾炎，但是它会有不同。那比如说咱们在肾病科常常会遇到的这个肾小球肾炎，还有这种间质性肾炎，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肾小球肾炎呢，一般称为肾炎，病变主要发生在肾小球，临床上表现为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部分患者合并肾功能不全。按照肾活检检测获得的肾脏病理表现，分为艾结肾病、细膜增生性肾炎、微小病变性肾炎、膜性肾病、局灶阶段硬化性肾病、膜性增生性肾炎，也包括囊疮性肾炎、血管炎、肾侵害以及某些风湿病引起的继发性肾小球肾炎。治疗上因临床肾脏的表现不同，因此患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常需要进行肾活检检测。间质性肾炎常由于感染、尿路梗阻、反流、自身免疫性疾病、药物代谢放射性损伤、遗传性疾病的诱发，临床上表现为髓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以及贫血、肾功能不全，也可出现糖尿、氨基酸尿、磷酸尿、肾小管性蛋白尿。治疗主要清除诱发因素，治疗原发病和对症治疗。肾盂肾炎主要为细菌，少数为衣原体、支原体、真菌感染引起的肾盂黏膜的炎症，临床上出现腰部酸痛不适、间歇性尿频、排尿不适，可伴有低热、乏力、食欲减退及肾小管损伤，病情持续进展可逐渐导致发展成为尿毒症。急性感染时全身症状明显，如发热、寒战、腰痛，长期服用肾毒性药物也是此类影响的主要原因。主持人，
0: 好的。那么说呀，这个慢性疾病啊，很多的慢性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啊，它是我们很多疾病的罪魁祸首。比如说谈到慢性病啊，大家会提到三高，那么高血压，对吧？那么有高血压科的医生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记得反反复复的会强调，哎，高血压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是吧？有一些容易遭受累积的靶器官，心、脑、肾、 啊，这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问题。那么很多的朋友也问啊，这个为什么高血压对肾脏有危害啊？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危害能不能预防？如何预防呢？
1: 据统计呢，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8%，高血压治疗率呢24%左右，控制率呢仅为6.1%。高血压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引起全身的小动脉硬化，从而导致心脑肾炎多个器官的损害，严重者引起心脑血管、心衰、脑梗塞、肾小动脉硬化以及眼底病变。高血压肾型害患者早期可无症状，以后逐渐出现微量蛋白尿、夜尿增多等症状，中晚期阶段则可出现蛋白尿增多、肾功能不全和尿毒症。因此呢，高血压患者除应定期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以外，还应检查尿微量白蛋白、白带儿维修蛋白等等，以早期发现肾型害。预防高血压肾型害最重要的是有效控制血压，一般控制在130-80，以防止延缓肾型害的发生。应积极改善饮食习惯，尤其应限制食盐的摄入，并积极合理地应用降压药物，如利尿剂、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等。主持人，
0: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不少的这个慢性疾病，它不仅仅是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么同时呢，也会给患者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生活质量什么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避免这种办法啊，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对吧？那么退一万步来讲，咱们这个预防失败，那么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话，也会对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咱们如何做到早期发现慢性肾脏病，又该如何去预防呢？
1: 患有肾脏病的患者呢，约20%-40%的患者可发生慢性肾脏病，对于一型糖尿病的病人的发生率与糖尿病的病程有关。病程20-25年者发生为病率为40%-50%，二型糖尿病人慢性肾脏病的发生率为20%-50%。在慢性肾病的早期，尿常规蛋白多为阴性，而蛋白尿排泄量持续超过正常。在临床蛋白尿期，尿蛋白持续阳性，尿蛋白定量每24小时大于0.5克。进入中晚期肾衰，则可逐渐出现尿毒症症状。因此呢，糖尿病患者应定期检查尿常规、尿白蛋白排泄率，尤其是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应每年至少检测2次或2次以上。预防慢性肾衰，最重要的有效控制血糖和全糖化血红蛋白，适当限制蛋白质的摄入。出现蛋白尿后合并高脂血症，要积极控制血脂；合并高血压者，应积极控制血压。改善生活习惯，适当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糖尿病患者可以同时拥有肾小球肾炎，此时的治疗与慢性肾脏病完全不同。因此，糖尿病合并蛋白尿后应到肾脏病专科检查，早期明确诊断，早期治疗。主持人，
0: 好的。其实影响咱们肾脏的健康的原因啊，除了疾病之外，我们知道像一些药物是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那么药物毒性对于我们的肾脏有何危害呢？这种危害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呢？
1: 药物治疗呢，可使人类受益，也但也容易引起多器官的损害。而肾脏是受损害最为严重的器官之一，药物毒性可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急性间质性肾炎、慢性间质性肾炎、肾小球肾炎、血管炎等等。具有肾毒性的药物主要有氨基糖代类、良性霉素类、万古霉素、造影剂，其他如非甾体类、黄尿类、头孢菌素类、环孢素类也可以引起肾型害。中药的麻豆苓类、木通类也可引起多种肾损害，是引起肾功能衰竭的重要元素之一。因此呢，临床要提高合理用药的水平，防止滥用或用药种类过多，尽量选择疗效好、肾毒性小的药物。对潜在肾毒性的药物要严格控制剂量与指征方法疗程，对药物中毒引起的患者要及时治疗，早期停用肾毒性药物并给予相应的治疗。主持人，
0: 行，咱们说呀，这个肾脏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发展到尿毒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这个时候要不然就是肾移植，要不然就要透析了，是吧？那么为什么尿毒症的病人需要进行透析治疗或者是这种肾移植呢？
1: 大家呢都知道，尿毒症是肾功能衰 衰竭晚期发生的最严重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毒素的

0: 聚集引起乏力、食欲减退、贫血、酸中毒。虽然药物能够改善贫血、高血压等这些症状，但并不能有效地清除大量毒素，甚至利尿剂的容量也在大大的增加，这时就需要替代治疗来清除蓄积的毒素与水分。目前呢，肾脏替代疗法主要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移植等等。肾移植呢，将为他人的肾脏通过手术植入尿毒症患者体内，使其完全替代肾脏功能。供肾者可以来自于健康的肾脏病人，也可以来自于直系亲属。肾移植是尿毒症患者肾脏替代中疗效较好的治疗方法，术后使用免疫制剂可以减少发生排斥反应。主持人，
1: 好的。本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张超主任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啊，想要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分享。但是毕竟啊，每一天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由于咱们节目直播的关系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西平县中医院内分泌肾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超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科普知识。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0: 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6: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5: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6: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5: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6: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5: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6: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5: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6: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5: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6: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5: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6: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5: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6: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5: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6: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5: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6: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5: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6: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5: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6: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5: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6: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5: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6: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5: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6: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5: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6: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最近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氢啊，是个能给细胞洗澡的，能够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我回去之后也做了点功课啊，我发现咱们对于氢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越来越重视的。
5: 对，
4: 你像最近这些年的氢能源汽车也很出圈啊，甚至还研发出了氢能源动车啊，既不烧油也不用电，

0: 加上氢就能跑，并且这个性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很多油车和电车。比如说它能在零下35度极寒的这种天气直接启动，只需要充氢10分钟就能够续航1000多公里，非常牛啊。
1: 氢啊是目前世界上高级的牛的资源了。已经超越了我们现今所有的技术。而且你要知道哈，这种氢能源汽车它排出来的是什么？
0: 那车排的肯定是尾气呀。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氢能源的车呀排出来的就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废气尾气。它排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水。而且这种水啊就是什么纯净水，最纯的水。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0: 可以直接喝的纯水。
1: 因为氢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化水。
0: 对。
1: 它能够把有害的物质全部都化成水。这还是在汽车上。如果用在医学上就更高级了。
0: 更厉害了。
1: 它能够第一时间呢直接把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化成水给细胞洗澡。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只有氢能做到。
0: 没错。就难怪啊，现在你看全球很多非常重视氢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就是因为氢它独到的效果。尤其最近咱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天然医用氢的效果是所有都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1: 没错。这个香港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它的起效速度是其远远达不到的。
0: 非常快啊。
1: 因为氢是所有已知的元素中分子最小的。它能小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葡萄糖的分子，它的分子量是多少呢？是180。蛋白质中啊常见的白蛋白，它的分子量大概是多少呢？
0: 多少？
1: 是66000多。将近66500。大家知道不知道氢的分子量是多少？
0: 能达到多少？
1: 一。也就是什么，比如说上秤去腰的话，那一个白蛋白的分子就相当于66500个氢分子。
0: 明白了。
1: 而一个葡萄糖分子就相当于180个氢分子。所以说呀，它是最小的分子，小的任何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都达不到的。你想目前临床上所有的药物当中能做到分子比较小的青霉素。青霉素杨迪你肯定知道吧？
0: 那肯定知道啊，抗生素嘛，而且效果比较好。好多朋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选的都是这个青霉素。
1: 那你知道为什么青霉素效果好吗？
0: 哎呦，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老师您给大家讲讲吧。
1: 青霉素啊之所以效果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分子小。青霉素的分子量啊是 334.9。你就记住，凡是分子小的药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药效都强。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分子量最小，药劲又强又天然的呢？就只有天然氢。
0: 它是厉害的。
1: 它比青霉素的分子还要小几百倍。是自然界中啊分子量最小的物质。所以说你看呢，很多用上香港水素氢的第一反应就是快。30秒直接进入到血液里，然后就开始发挥作用。
0: 孙主任，就这一个30秒入血，我觉得就是所有医护都达不到的啊。
1: 没错。尤其像香港的水素氢，它里边的这种天然医用氢是都达不到的。氢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快速和我们细胞上的自由基啊垃圾啊进行结合。能够把它们都换成水，给细胞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洁。
0: 是的。氢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特性就相当于是水洗了一遍全身细胞，这对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疾病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1: 而且氢在水洗细胞垃圾以后能够保护细胞膜。所以说天然应氢它是真正的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
0: 是的。
1: 你看在香港很多人用了水素氢之后起效特别快，动脉硬化很快就给你纠正过来，像是胸痛、头晕、肢体麻木这些症状，

0: 很快就没有了。
1: 嗯，速度快，因为氢第一时间解决过度氧化损伤的问题，第一时间保护细胞了啊。这个快速作用是任何人工合成药物你都做不到的。
0: 所以我们讲氢能给细胞洗澡，还原细胞的功能，都替代不了的。它能让全身的细胞啊至少年轻十岁。
1: 哎，
0: 细胞年轻十岁，那是不是我们的寿命就延长十年？
1: 是的，
0: 而且是我们健健康康的多活十年。
1: 没错，高质量的多活十年啊。咱说这个水素氢啊，作为细胞还原剂，它还原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原的就是细胞本身的功能，让细胞一直都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咱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氢。如果大家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所以啊，想要修复全身的细胞，改善自身的症状，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用氢。
1: 没错，
0: 因为过度氧化损伤是人人都要面对的。
1: 嗯，
0: 比如说眼睛，大家记住，我们的眼睛是最经不起过度氧化的。
1: 哦哦，比较脆弱啊。
0: 对，而氢在改善眼睛问题方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比如我们说的干眼症，像干眼症的问题，如果及时用上水素氢的话，效果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怎么个快法？
0: 基本上是用上第二天，你就眼泪流出来
1: 啊，
0: 马上你就感觉眼睛是湿润的了，特别舒服，比你用什么滴眼液都管用。
1: 哎呦，这太好了，这要是有机会，我得试一试啊。干眼症可不光是老年人有啊，你像我们很多年轻人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再加上熬夜什么的，很多朋友都有眼睛发干发涩的问题，总觉得这眼睛干巴巴的。甚至像我身边有一些同事，眼药水不离手，但眼睛还是发干这种状态。
0: 哎，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的干眼症人这么多？实际上啊，就是泪腺过度氧化的一种过激反应，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题。
0: 一旦出现这种过度氧化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泪腺。直接让你的泪腺呢罢工，泪腺一罢工不干活了，眼泪分泌不出来了。眼睛就会也特别的干，严重的你哭都没有眼泪。
1: 哎呦，欲哭无泪，以前是形容一个人伤心过度的词儿，但现在咱发现，当泪腺损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哭都哭不出眼泪来，没有的。
0: 没错，这时候你用任何的滴眼液都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你及时用上氢的话，改善呢就会特别快。基本第二天呢就能有泪液。
1: 哦，太快了。
0: 为什么说水素氢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最小的分子，它的特点就是快。
1: 不仅快啊，最主要它还是能够直接和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就这一点任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因为只有氢啊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种氧化损伤，而且本身呢它特点就是结合成水。
1: 是的，
0: 它进入了眼睛以后啊，就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渗透到泪腺细胞，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外边沾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全都给你粘合上，直接给它化成水，把泪腺细胞全部的清洁一遍，
1: 洗一遍。
0: 所以说你用了水素氢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眼睛眼泪多了，眼睛开始一点点的湿润起来了。
1: 哎，这就舒服了啊。单冲这一点，我感觉咱所有眼病朋友都应该用上。眼睛不干了，至少说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
0: 对，这句话呀说特别对。我们说医生治病治的是什么，首先就是用快安全的方法让患者呀先不遭罪。
1: 对，
0: 先快速解决干眼症，这只是氢对眼部疾病的一小部分作用
1: 啊，还有更大的。
0: 它对于我们所有老年常出现的一些眼病问题，这种独特的化水抗氧化的作用都是不可被代的。你比如说白内障，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问题吧。
1: 那太多了，只要说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面临白内障的问题啊。您看东西雾蒙蒙，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一样，怎么揉都看不清楚。
0: 对， 白内障啊，最直接的损伤原因是什么？我们管白内障啊，也叫代谢性眼病。眼睛啊，在代谢过程中，营养出处来源之间出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但是它最终走的一个共同的通路是什么？就是啊，晶状体里的过度氧化。
1: 啊，
0: 这个实际啊非常好理解。白内障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啊，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要是啊透明的
1: 啊、哦，才能看清楚啊。
0: 对，但实际晶状体里的主要组成成分是什么？
1: 什么？
0: 是一种蛋白质。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接触的蛋白质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那是啊没有活性的，已经被氧化的蛋白质。
1: 哦，
0: 哎，没有氧化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新鲜的蛋白质？
1: 嗯。
0: 哎，那杨迪，我跟你说，新鲜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谁呀？
1: 是谁？
0: 鸡蛋清。
1: 哦，那应该是透明的新鲜的蛋白质，
0: 对
1: 是吧？
0: 哎、嗯，你把它煮熟了，它就变成什么了？
1: 白色的。
0: 白色的了。
1: 嗯，
0: 晶状体跟鸡蛋清的结构是非常像的。
1: 明白了。
0: 在它新鲜有活性的时候，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但是出现代谢改变之后，它被过氧化物损伤，过氧化之后就变成白色的了。
1: 嗯嗯，
0: 哎，那晶状体变成白色的了，自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可能是因为年老，可能是因为啊眼睛的代谢问题，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可能是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是让你的晶状体过度氧化。
1: 嗯嗯，
0: 而这个过度氧化除了发生在晶状体。还更容易发生在哪里呢？
1: 嗯，
0: 血管，尤其是动脉小血管。
1: 哦，
0: 哎，那眼睛哪里血管最丰富呢？视网膜，对不对？
1: 哦，
0: 哎，除此之外呀，过度氧化的神经啊，就像放久了变硬变脆的电线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过度氧化损伤也特别容易在脑袋里出现，比如说脑白质变净、脱髓现象改变。
1: 嗯，
0: 那眼睛中哪里神经细胞最密集呢？
1: 嗯，
0: 黄斑。
1: 哦，黄斑变性的问题哈、
0: 哎。所以说当过度氧化出现之后，白内障出现了，
1: 嗯，
0: 视网膜损伤出现了，黄斑变性的问题
1: 来了，
0: 出现。
1: 嗯，
0: 对，那我们在讨论老年人眼病的时候就要知道，过度氧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你的眼病就永远都不会好。
1: 嗯，这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啊。咱们这眼睛是最经不起氧化的。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也都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咱特别熟的这个蓝莓 啊来延缓这种过度氧化，这种从食物的角度、嗯。
0: 如果你没有眼睛过度氧化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啊，说我会延缓一下是可以的。
1: 嗯，
0: 可是一旦眼睛的这种过度氧化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干眼症，已经出现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疾病了。
1: 嗯。
0: 那你啊，就是再吃十年、吃一辈子蓝莓，都不如啊用一次香港天然的水素精来得快。
1: 嗯，这时候食物就解决不了了。
0: 对，因为人想要的解决过度氧化，只有精，只有你及时用上水素精，
1: 嗯，
0: 就能够啊第一时间终止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这是肯定的，因为只有精它具有结合成水这种特性，任何其他食物都做不到的。
0: 对，在整个医疗上现在已经知道的，通过食物去补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抗氧化药物去补的，
1: 嗯，
0: 你就记住它大部分呢都没有什么用处。
1: 嗯，
0: 只有氢它和氧化垃圾结合，它才是水。
1: 是的，
0: 所以说眼睛抗氧化只有用氢这一条道，它的效果来的才快的。
1: 调正确的选择啊，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渗透性是强的。
0: 哎，这个杨迪说的对哈，
1: 嗯，
0: 所以也只有氢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入血，10分钟啊就能扩散你每一个眼细胞上，
1: 嗯，
0: 视网膜细胞上，进去之后马上就跟那些粘在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1: 嗯，
0: 给你整个眼睛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第一时间把这种氧化给终止掉。
1: 嗯，氧化终止掉了，晶状体这个透光度咱说它就恢复了啊，马上你就感觉看东西哎清楚了，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包括美国的眼科临床上，很多白内障患者到啊成熟期 都准备手术了。
1: 嗯，
0: 用上水素清三个月，患者的晶状体透光度提高了60%以上。
1: 嗯，
0: 患者原来隔着2米站个人都看不清楚。
1: 嗯，
0: 用上水素清8个月都能看清楚公交站上的小字了。
1: 这非常大突破了，咱说至少正常生活不成问题啦。
0: 是的，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氢这种结合成水的特性，天然应用氢在眼病的治疗临床的意义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啊是必用的。
1: 嗯，
0: 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终结眼睛的过度氧化问题。
1: 而且这种终止氧化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作用在白内障上啊，对于所有的眼病损伤，它是不是都一样可以做到快速的终止？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它呀解决的不是你眼睛的哪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你整个眼睛的过度氧化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比如说视网膜的氧化损伤，有的人视网膜呀这种过度氧化，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1: 哎，
0: 因为看不清东西，胳膊上、腿上、后腰上全都是碰的淤青。
1: 嗯，这就是眼神不方便啊。
0: 啊，用上天然应用氢1年。眼底检查整个视盘，包括黄斑区，结构都特别完整。
1: 嗯，
0: 视神经损伤修复能达到80%。
1: 哇，很好啊！
0: 为什么他用医用氢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结合成水，把那些包裹在视神经上的过氧化垃圾全都给你清理干净。
1: 所以说啊，吃再多的抗氧化食物，吃再多的其他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来得要快，来得要好。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他是一个典型的一眼多病，
1: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有了，主要的是已经造成了视神经的损伤，
1: 嗯，
0: 视力也已经几乎接近于盲人了。
1: 哇，
0: 哎，你就是贴着他的脸站着，他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前面站一个人，
1: 嗯，看见个人形，
0: 哎，这个人是男是女，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为了治疗眼睛，前前后后花了7-8万，各种的滴眼液，包括口服的中药西药都吃个遍，
1: 嗯，
0: 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其实不光是他啊，可能我们很多眼病患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前前后后试了很多方法，钱也没少花，最后病还是不好，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越治越严重。
0: 为什么越治越重啊？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氧化的问题没解决
1: 啊。
0: 视网膜呀，都已经让那些氧化物像那个粽子一样给包住了。
1: 嗯嗯，
0: 这些东西也不给它除掉，你用什么都没用。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看他呀，用上水素清之后，3天他就回来找我了。
1: 嗯，
0: 跟我说眼睛啊，好像湿乎乎的。也没有之前呢胀痛胀痛的感觉，
1: 湿润了啊。
0: 哎，虽然看东西还看不清，但是不难受了。
1: 嗯，他这个不难受了，就说明氧化已经开始制止住了啊。只要这个氧化制止住了，那么视力恢复咱说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眼病啊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
1: 嗯，
0: 因为只有它能够啊和这些氧化垃圾结合成水，这是氢的自然特性，
1: 嗯，
0: 它能第一时间就把包裹在眼睛细胞上的垃圾直接结合生成水，
1: 嗯，
0: 然后排出去，第一时间解决氧化问题。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只要给氧化制止住了，恢复就是时间问题。
1: 没错，
0: 而且水素氢在视力恢复方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你看患者呀，用上第6瓶的时候，视力啊已经能看到3米左右了，
1: 很不错。
0: 眼底检查视网膜损伤修复了62%，
1: 很厉害了啊！之前说吃了那么多年药都没治好，没想到说用水素清用6瓶恢复到这么好的程度。
0: 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
1: 嗯，
0: 是任何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患者前后一共用了9瓶。眼底检查整个视网膜眼睛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太好了，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要对症一碗汤，不对症那真是用车装啊。之前治了那么多年，花了7-8万都没治好的，结果咱看9瓶水素清直接给解决了。
0: 所以说呀，你吃任何药物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清。
1: 是的，
0: 这种特有的化水还原细胞功能特性，你看在香港跟眼病的人 什么滴眼液

0: 口服药都不用，他们就用天然的水素精，
1: 一个就够了，
0: 第一时间就氧化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1: 对，
0: 甚至通过水素精都保证他们呢不得眼病。所以说眼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精，第一时间把过氧化问题给解决掉。
1: 也正是因为水素精这种独有的特性，所以它在整个医疗界里的地位非常高啊。
0: 其实在英国呀还有美国，对于氢的应用啊已经很全面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眼病的患者，那边呢眼科必备的就是用这种天然应用氢。只要检查出来眼病，这种天然应用氢啊就是必用的药物。
1: 毫不犹豫直接用上。
0: 特别是那些不想手术的眼病患者，他们都会用上啊水素氢，然后进行啊三个月的观察。如果这三个月之内视力有所恢复了，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实在不行的才会选择手术。
1: 两种方式了啊。
0: 而且我们大家看看啊，为什么香港那边老人七八十岁还能啊上班，眼睛啊没有丝毫的影响，视力正常，身上啊也没有其他疾病。不就是有水素精这样的天然应用精，第一时间就把眼睛氧化问题给解决掉了。
1: 那孙主任，天然应用精的效果这么好，价格应该很贵吧？我们能用得起吗？我想替大家伙问一问。
0: 这点呢，你还真想错了。别看水素精啊有这么强的抗氧化作用，但是从八九十年代进入到香港，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它的价格呀，一直都是很亲民的。
1: 多少钱？
0: 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1: 哎呦，放心了。
0: 这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
1: 一个月200多的这价格确实很亲民了啊。你像我前段时间有点眼睛不太舒服，那一瓶小小的眼药水60多，你不说别的啊，就眼病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年用眼药水就已经是一笔很大开销了。如果说200多一个月的这种水素清就能解决问题，那绝对是超值啊，非常划算。孙主任，这么好的天然应用清，您什么时候能带给我们呢？
0: 这个杨迪，你别着急。现在啊在走手续了。只要手续走通了，那马上啊就给咱们带来。
1: 太好了。
0: 想要的可以先打电话报个名。
1: 先提前打。
0: 对。那我也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备上点水素精。咱们把天然的应用精都补上，终止我们身体的过氧化损伤。清除啊过氧化损伤带给我们的伤害。
1: 对。
0: 给身体的细胞啊都好好洗个澡，让我们的身体细胞年轻10岁、20岁。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呢各种疾病了。一体多病，脑病、肾病、肺病、心脏病、眼病，哪一个不都是呀过氧化损伤有直接关系吗？
1: 没错。用氢咱就用天然的医用氢啊，天然的医用氢能快速的终止过度氧化，第一时间有效改善各类疾病状态，给我们细胞呢来一个大清洁啊，大洗澡，让我们细胞呢至少年轻10岁。也希望孙主任能够尽快的把水素氢带给大家啊，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各类疾病困扰的听友们，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水素清能不能对症，或者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

0: 同，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郑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74岁。
3: 嗯。
4: 我想把我的病情嘛跟你说说。
3: 嗯，你介绍一下啊。
4: 嗯，我有糖尿病，血压又高，血压又高不是怎么回事呢哈？我现在不就吃了几种药，就吃了你那个银杏醋，
3: 嗯，
4: 还有那个就管那个祛湿那个叫
3: 紫苏散啊。
4: 啊，对，还有那个。现在这个血压吧哈，接近正常那样，就有时候130-120，有时候140。
3: 嗯，
4: 完了，我寻思我把这个药我给它停了，我试试看看血压还能高不？完偶尔还高。完我寻思这些我问你，你说我要不吃药能不能行？
3: 高血压得持续高才叫高血压呢，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4: 啊，偶尔高不叫高血压。
3: 对呀、啊，谁劳累了休息不好，情绪激动，血压都是高的，那是正常现象。
4: 那我不吃药也可以，是不？
3: 对呀、
4: 啊。再看一段时间哈。
3: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4: 血糖我现在就餐后高。
3: 餐后多少？
4: 餐后10、12、13，完要吃药吧哈，有时候还能达到8、9、10都有。
3: 你有消可力吗？
4: 消可力，我吃的是那什么？我吃的是那个拜糖平。
3: 消可力比拜糖平更好，要有消可力把拜糖平剔掉就可以了。
4: 消可力哈，
3: 对，那血糖就是问题也不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呀、啊？
4: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哈，我这个腿，拨了盖儿，
3: 嗯，
4: 拨了盖儿吧哈，也就最近这些日子，可疼，拨了盖哪侧疼呢？拨了盖这里边，好像筋短了一轱辘似的，
3: 嗯，
4: 完走道都不敢打弯儿，
3: 嗯，
4: 这能有半个来月了都。
3: 躺着的时候疼吗？
4: 躺着的时候吧哈，就是。拨了盖吧，有时候也疼，是不是我走道走堵了还是怎么的？也就特别特别疼。那两天我都不敢走道。
3: 嗯，
4: 我
3: 拍过片子吗？
4: 头两天我去拍了个片子，他说我这有骨刺，有骨质增生。
3: 啊，那问题还不大。
4: 问题不大呀、啊嗯。
3: 对对，先别干活了，休息俩月。
4: 休息俩月啊？
3: 对，休息俩月，修复一下关节，控制一下关节里的氧化反应，炎症发展。正好这段时间呢，我的节目准备给大家带一个许苏清，你把它用上，完再休息卧床两个月，腿别吃劲儿。用许苏清可以防止炎症发展，你再别走路，别破坏软骨，哎，两个月它新软骨长好了就没事了。
4: 啊，那你那药什么是多长时间能带来？
3: 我让工作人员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4: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我就是休一段时间，完了那什么，再吃那个药就差不多。
3: 对对，一定要休息啊。千万别下地干活了，你这头用药我给你修着，你这头在下地干活磨着，等于在白花钱嘛，对不对？
4: 啊、哦，嗯。再一个，我还有肾结石。
3: 肾结石，多大结石啊？
4: 我就去体检去，他说我有肾结石，现
3: 在体检发现的结石啊。
4: 啊，对。
3: 啊，那没事儿，不用管。
4: 不用管他。
3: 嗯。
4: 嗯，再一个，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3: 啊，那更不用管。
4: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3: 啊，你很正常，你糖尿病颈动脉斑块不很正常吗？这70多岁了，没糖尿病都该有了。
4: 哦，再一个就是我有静脉曲张、
3: 嗯，站时间长了，正好连膝关节一起治，躺床上好好休息休息啊。
4: 啊，就吃你那个，就你说那个药，完了我也治那个什么静脉曲张。
3: 你说这些都属于老话，水素清都有效啊。
4: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我这个静脉曲张哈，我都做了2次手术了都。
3: 你做的什么手术啊？
4: 那个我来沈阳做的，他就给我也是就挤出一点那个像那血块似的，他还给我看了，你还。
3: 你这个我不评论，这不是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 静脉曲张想手术很简单，就是找普外科医生把你曲张那个静脉给你抽出来就完事儿了。没有的静脉了，它不可能再复发了。
4: 那你说我这怎么办呢？
3: 如果有溃疡的话，你就把它抽掉；没有溃疡的话，就平时别久站久坐就可以了。
4: 那用吃什么药物？
3: 我不建议药物治疗，因为这手术很简单的，直接把血管抽出去就完事儿了。抽静脉很容易的，它什么也不影响。那就像得阑尾炎似的，最好的方法不就把阑尾切掉吗？没用的东西留它干什么？静脉曲张也一样啊。如果那根静脉真的说已经没用了，就直接把它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4: 那没有什么大危险是不？
3: 啥危险都没有啊。如果没有溃疡的话，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很简单，穿弹力袜，把脚抬高，别久坐久站都可以。
4: 啊，行。
3: 嗯，
4: 我再有一个吧哈，我还想咨询你点事儿。就俺家孩子吧，他今年是45岁，完了他吧哈，就是脚老出汗，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老出汗。那鞋垫吧老得换，一天下午回来就是给他
3: 汗腺发达。
4: 他那属于什么毛病？
3: 别喝酒，别吃辣的，别接触烟酒，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4: 啊，那不用吃什么药是吗？
3: 不用吃药啊。
4: 啊，
3: 平时生活上注意点就可以了。
4: 啊，那你说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是不？
3: 没有啊，就那糖尿病注意点就行啊。
4: 糖尿病是我吃那个消渴丸。
3: 消渴力不是消渴丸，可别乱吃。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调啊。
4: 啊，行，那你告诉工作人员一声。
3: 哎，行，好，再见，
4: 孙主任啊。
3: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天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5: 我刚才听您在节目里边说这水素清能报名了，那先给我报个名呗。
3: 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帮你记录一下。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5: 哎，行，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啊。
3: 嗯。
5: 你看我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之前就想做手术，但是我这个人吧还挺特性的，他麻药过敏做不了手术。
3: 嗯，
5: 遭的那个罪你就别提了，倒热水就烫了不知多少回了。
3: 嗯，
5: 你说在家里边啥也干不了，做个菜吧放多少盐也看不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你说我老伴儿还没了，我就得指着孩子们，指着别人活着难呢，孙主任。
3: 白内障啊，是一个很典型的哈退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实际它主要问题啊，就是晶状体内呀、各种慢性损伤退化造成的过氧化物沉积，晶状体内结构的过度氧化。晶状体液一定要透明的，主要里边的成分呢是水和蛋白质，跟我们那个鸡蛋清啊是很像的。还想象一个生的鸡蛋清是不是透明的有弹性的、
5: 哎、是，
3: 但是我们把鸡蛋呢，你不管是煎了还是炸了还是煮了还是腌了，它鸡蛋清啊它就不透亮了。为什么？就是里边的蛋白质发生过氧化，蛋白质变性了。白内障的病变基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已经变性过氧化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给它还原，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新鲜的鸡蛋清一样，又可以重新透亮了。哎，所以说呀，眼病的患者，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过氧化问题不解决，就算做手术，他将来也还会复发的。因为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把里边的过氧化已经变性的蛋白质清理掉，不要再产生新的过氧化反应。
5: 真是这样啊。你说这么多年什么中药西药我都用遍了，
3: 嗯，
5: 始终都不好， 后来吧，我有一个香港的表妹回老家，
6: 啊，
5: 看我这样就说香港那边有一个药叫水素清，说是什么天然的医用清，对眼睛好，然后就给我邮寄了几瓶啊，我的眼睛用上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眼睛里边的眼泪多了，哎，比之前湿乎了不少，之前都得滴眼药水才舒服点儿。用上这个水素清的第二天啊，就不用滴眼药水了。然后我还发现个啥呢，孙主任，就是我这个眼泪吧，它不干净，拿那个纸巾擦完，那白色的纸巾上边都是黄道道，当时我就觉得颜色不对劲儿啊，我就等孩子回来给我看的，孩子告诉我的，说那黄道道可明显了，问我眼睛咋样。我说我觉得这个舒服多了，水汪汪的，好像透亮了点儿。
6: 这个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氢它能与啊眼睛里的过氧化垃圾里边的氧结合生成水。水素氢这个特点呢特别快，30秒啊就可以进入血，进去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那些也包裹在你眼睛上的垃圾，结合，把里边的氧啊抽出来变成水。让这些分子啊还原它的正常活性，然后呢水呢再排出来。为什么纸巾上有黄道子啊？就是你眼睛里边的垃圾被化成水往外排了，等垃圾排完之后，细胞的分子也跟着还原了，细胞分子还原了，细胞的功能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眼神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楚，越用啊视力恢复的越快，到最后保障我们正常的生活没问题。
5: 孙主任，真是像你说的啊，这眼泪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的出了一个月吧，然后就没了，这眼睛立马就觉得透亮了，原来那层白膜好像没有了，看东西也不雾气昭昭的了啊，别的不说，能自理能做饭了，不用给孩子们添累赘了。后来吧，我一直坚持吃，到现在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6: 都这样了，你怎么还报名呢？
5: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觉得吧，这人上了岁数了，这身体里边的垃圾多，那是肯定的。这人还得洗澡呢，细胞也得洗。我再吃上点，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不给孩子们添乱嘛。这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啊。再一个就是给我儿子定点。我儿子上班啊就一直盯着电脑，最近也说眼睛发干，我这一听啊，这不也是氧化损伤了吗，赶紧把这个水素清给他吃上。
6: 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人呢、都得洗澡，细胞啊更得洗澡，人洗澡之后啊能感觉浑身都非常轻松，而水素清给细胞洗澡，让细胞也感觉轻松，还能啊保护细胞膜的活性，还原细胞的功能。用了水素清之后，细胞的年龄啊会年轻10岁。至于孩子呢，我们说吃上啊肯定是对的，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眼病啊都是由氧化损伤开始的，他这个眼睛发干呢、就已经有氧化损伤的先兆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他，这么年轻的人呢、首先这还是啊生活习惯造成的，咱呢、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在暗处啊看电脑看电视，少玩手机，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这样的一会儿让我把电话呀给你转接给我们的平台，让他们呢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5: 好的，那谢谢孙主任了啊，谢谢你。
6: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2: 400-119-7299，400。

0: 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孙主任
2: 啊，是我啊，
3: 太不容易了
2: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呢67了，
2: 嗯，
3: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腿都疼的，
2: 嗯，
3: 这关节，特别是手关节，
2: 嗯，关节疼有多久了？
3: 浑身关节疼能有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吧。
2: 快两年了。
3: 对。
2: 你这个说话喘气儿不对呀，你有支气管炎吗？
3: 不是不是，我这现在着急有点。
2: 你平时有没有咳嗽、咳痰什么的？
3: 咳痰前一段时间多，现在少一点了。
2: 气管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气管不太好。
2: 气管怎么不好？有多久了？
3: 哎呀，能有一年多了吧。
2: 啊，以前没事。
3: 哎，对，
2: 你这一年多气管用过什么药吗？
3: 没用过什么太好的药。
2: 你在用什么药？
3: 哎呀，我都忘了，就是在药店呢买过一个这个气管药啥的，也没用多长时间，效果不好，我就没用。
2: 是先气管出问题的，还是先骨头疼的？
3: 气管。
2: 先气管出问题的。
3: 嗯嗯。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东西吗？因为我怕是你治气管的药里边有伤骨头的东西。
3: 哦，
2: 因为治气管的药中很多药都有伤骨头的东西。
3: 是啊，
2: 你看你是先有气管的问题，接着骨头又出问题了。我问你气管你用过什么药，你还不知道？
3: 真的就说不清楚了。我这是好长时间，这效果不好，后来在药店买的也是。
2: 治气管的药我最常见的呀，一个是激素。一个是肾上腺素，再有一个就是安茶碱类的。肾上腺素类药和安茶碱类药，一般药店人不敢卖给你，老年人怕对心脏有问题，所以说用的最多的就是激素类药。老年人用激素类药最直接的损伤就在关节，所以说的话，你这个用过的药你不知道，这很麻烦。
3: 是啊，
2: 我怀疑你是药物中毒了。
3: 啊啊啊啊啊！
2: 嗯，手脚的话，早上肿不肿？
3: 哎呀，这是晚上肿的厉害，手。
2: 嗯，吃的胃口怎么样？
3: 胃口还可以。
2: 晚上肿，早上不肿？
3: 早晨就稍微好一点了。
2: 肾功能化验有问题吗？
3: 肾功能化验没啥大问题。
2: 肾功能化验没什么大问题。
3: 对。
2: 心脏有问题吗？
3: 心脏没问题。
2: 嗯，血压、血糖都没事。
3: 对对对，这都挺好啊。
2: 嗯。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你说你还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我真说不清楚，回忆不起来都。
2: 以后再用直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弄清楚用的边含不含激素，千万别乱用药。
3: 哦，知道。
2: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有一个药你到药店去开，现在可以用上，对你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药叫降该素。
3: 降啊。
2: 降，对，升降的降，降该素。用一支就行。第三个我给你推荐这个药水素清，就是天然的清，叫水素清，用这个药来抗氧化。
3: 水素清。
2: 对，要不然你的关节会变形的，你会发现你手指头会越来越粗的。用水素清降该素这两个联合应用，应该一个星期左右这关节就不会疼了。
3: 降该素。
2: 对，这两个药啊，尤其是降该素，具体怎么用很复杂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这个药啊。完了，再有一个，千万别乱吃药，以后啊。
3: 明白啊，明白，谢谢您了
2: 啊，不客气，
3: 是不是
2: 啊？那好。
3: 好嘞，好嘞，就这两种药啊。
2: 对对对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3: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
3: 哎，好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2: 三哥，哎，你好。
1: 哎，
2: 我想报名水树青了。
1: 报名可以，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2: 我报名水树青吧，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的。
1: 嗯
2: 嗯，他是大前年得了脑梗，一犯的时候吧没啥，就说腿发僵发硬，结果前年他就二会犯了。这回就完了，左半边身子一点儿都不听使唤了，翻个身啥的全都要我帮他呀。他那人本身就胖，我呢也67岁了，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太好，每次给他翻身吧我都得累出一身汗，这些年吧也没少给他治，又是按摩啊，又是打针啊，甚至中药西药，听别人说好就买给他吃，但是这病吧总是不好，想想我都愁啊。
1: 脑梗之后啊，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康复问题啊，实际主要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防止中风的复发，你为什么第一次发病之后很快的就再犯呢？就是防止复发这一条啊没做到。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功能的恢复，让这些啊已经受疾病累积的瘫痪的肢体啊，别萎缩别僵硬，能重新呐、啊。工作起来，这两边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给脑袋供血那根血管，给肢体供血血管硬化的问题你不解决，脑袋里边没有血，肢体没有血，胳膊腿就慢慢就萎缩了，脑袋慢慢就液化了。解决了动脉硬化问题才能防止复发，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才能让已经缺血的病灶重新得到血液，让胳膊腿啊保证营养供应并萎缩。所以说在治疗上啊，首先一点，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高血脂，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再有一个，动脉硬化你要解决。动脉硬化呀，它的核心就是过氧化物在动脉损伤后沉积到动脉上引起的慢性炎症。哎，这个损伤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非常多。但是核心最后都要有过氧化物的产生。
2: 哎呀，我哪懂这些呀。反正就是看到啥就给他吃啥呗，结果病也没好，钱也没少花。这几天听您讲这个水树青挺好的呀，说是高科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就想给他也用上点儿。
1: 他这种情况啊，确实应该用上水树青，只要及时啊用上青，就能够啊在第一时间呢、啊、去恢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信号。只有他呀能够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你吃进去后啊，第一时间就把呀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氧化垃圾，直接结合形成水，给它所有的脑神经细胞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还原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还原了，他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哎，就能控制住，就有机会啊恢复了。
2: 那太好了，孙主任，我都不求别的，哪怕他自己能对付活动活动啊，我就知足了。
1: 而且呀、啊，我们给他及时用上氢啊，还有很多好处。氢啊，这种特有的化水的还原特性，不仅是对脑神经细胞、血管细胞更有用。因为中风啊，这个病叫什么？它叫脑血管病。他的病啊是在血管，所以说的话对脑血管清的作用，清除啊血管里的过氧化损伤，还原血管原有的功能和弹性，让血管呢就像一个新橡皮筋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特别光滑，这样啊就不会再形成狭窄，不会再形成血栓，就是防止它复发，而且同时呢也保证啊它瘫痪肢体的供血，别让它呀萎缩，甚至关节融合。如果瘫痪的肢体发生萎缩，关节发生融合的话，就算你神经修好了，脑子好使了，那已经融合的关节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病人还是无法呀再活动再运动的。所以说用上氢啊一定要越早越好。
2: 那孙主任，麻烦你赶紧给他报个名吧，我好赶紧给他用上。
1: 我们这边呢还在办手续，先把名啊给你报上。到时候有了会有人联系你的啊、哦。
2: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报个名，真是太谢谢您了呀孙主任。
1: 客气了，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2: 好，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傅老师您好。
4: 哎。
5: 我80岁了。
4: 嗯。
5: 那个我有那个二型糖尿病。
4: 啊、
5: 哦。还有心脏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静脉曲张、抽筋这些病。嗯，我先说那个什么吧，那血糖病吧。我吃的是、拜糖平。
4: 嗯。
5: 二甲双胍。三顿饭，一日一片那个拜糖平，两片那个吃两回那个二甲双胍高钙质那个，
4: 嗯，
5: 这是血糖的病。
4: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呢？血糖是餐前那个就早晨起来7点多，饭后8点多。
4: 嗯，还可以。
5: 那个饭后2个小时8点多。
4: 嗯，
5: 完了这个是血糖，就吃这几样药。
4: 嗯，心脏病呢？
5: 心脏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左房大。现在呢？
4: 左房大。
5: 左房大。
4: 左房大有没有房看呢？
5: 我没看呢。
4: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5: 心电图有做过呀，也没说啥呀。
4: 那就没有。
5: 没干过那个。
4: 你单纯就左房大，别的没有。
5: 妈呀，我不少年了，我做的彩超。
4: 彩超左房大，有时间再去复查一下。左房大可不是冠心病啊，左室大可以冠心病。甲状腺是什么情况啊？
5: 甲状腺是说的那个多个结节。
4: 那
5: 完了有他说有的鸡蛋黄大。
4: 鸡蛋黄那么大，吞口水什么的有什么感觉吗？
5: 有啊，这不要说话开始说惊疑吗？这不要开始多说了，就堵噜了，就出去打堵噜了。
4: 颈动脉彩超怎么样？
5: 没拿出来呀、这个彩超啊。
4: 颈动脉有没有狭窄呀、
5: 妈呀，没看呢，我这搁哪还忘了，还忘了。
4: 那就是没有，有狭窄你不可能忘。
5: 他就说的还挺好。
4: 房颤也没有，冠心病诊断也打问号，颈动脉彩超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剩下这个鸡蛋黄大的结节了，把它切掉吧。
5: 我就是买你那个。买你的双龙护肤那个，我不抽筋儿吗？抽的可严重了，一吃这药吧，那就减轻多了。完了我还买那个腿疼蹬蹬，不爱蹬蹬，疼跟人买药，跟人俩配合吃的。谢谢你给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完了我还买这个凤阴80方，这也买了，吃着呢。
4: 我告诉你，双龙护肤。骨胶原可以把你骨头的问题的病全治好，凤心化石方也可以解决心脏问题。你现在就剩下一件事了，你把甲状腺结节切掉。
5: 啊，做手术呗。
4: 对。我告诉你，它会刺激你气管的，会刺激你血管神经的。
5: 它会刺激我什么？
4: 气管、血管、神经都会刺激。甲状腺不在你喉咙吗？喉咙那多少东西呢？
5: 是啊，我就喝水呀，上劲儿。
4: 所以说我让你把它切掉。我告诉你，你的腿抽筋都跟它有关系。
5: 哎呀，这次抽筋要死了！我一打吃的你们这个双龙护肤丸，这差多了。
4: 差多了。你为了巩固疗效，我建议你把甲状腺这个结节切掉。鸡蛋大的甲状腺结节会刺激气管、心脏的神经。另外，我告诉你，降钙素、甲状旁腺素也是甲状腺分泌的。降钙素和甲状旁腺素是管你骨营养的。所以说你甲状腺有这么大个东西太大了，鸡蛋黄大在里待着，它会影响你骨营养，影响你钙代谢，

0: 你缝针，现在这个针都不用缝了啊。
1: 就明白了。
0: 嗯，
1: 好，谢谢了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

0: 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还有瘫巴村。瘫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 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瘫巴村。一般人都不太敢去那个地方，都怕自己惹上病。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 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说最近这10年来风水不好，所以乡亲们才接二连三的病倒，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风水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老先生您也懂这个。我就跟村长解释，我说的风水可不是堪舆学风水术，而是什么呢，风水风水把它拆开，第一个风，风指的是风俗习惯，第二个水，水真的就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膏。我就用咱们的膏治了一村子的脑梗患者。曲县这个地方，说来也怪，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这么做就跟吊砖扶贫一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了以后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膏以后，从床上能下地了，拄着棍子能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整个村子炸开了锅。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正围着锅台烙粘米饼子呢，突然就好了， 比之前强多。

0: 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卒，给老人家用膏了，所以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一例新增的脑中风患者都没有。19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当中，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站了起来，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原来走道直点脚的，2年间吃了点以后，基本上好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但是老爷子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这是当儿女最大的福报。另外，今天讲到了风水，风水在健康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呢？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 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大，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哦，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啊啊！
6: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6: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0: 嗯。
6: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0: 啊。
6: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0: 飞蚊症
6: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6: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0: 是的，
6: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胡老了，起码呢，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膏，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了
0: 啊。
6: 这个膏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了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 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

0: 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和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12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嗯嗯。
0: 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
1: 啊。
0: 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1: 哦。
0: 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那种治疗嘛。
1: 啊，
0: 让我
1: 螺旋杆菌，
0: 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
1: 非常难治的，嗯，
0: 对呀、啊，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要不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猴子号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 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 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活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也是你们家里的这个福分啊。
2: 真的谢谢胡老师，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
2: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8: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8: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8: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8: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膏呢。
1: 哦。
8: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8: 嗯，我在没用这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8: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8: 就是啊，就是。

0: 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0: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
0: 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膏以后吧，这确实有效果。
1: 啊，
0: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嗯，原来我没用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1: 嗯，
0: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0: 啊，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
1: 嗯，
0: 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0: 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吧。我一点儿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0: 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哎！
0: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
1: 没错太好、
0: 啊、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事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
1: 了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
1: 嗯、
0: 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0: 可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
0: 吧
1: 啊啊
0: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0: 啊
1: 啊
0: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
1: 啊、
0: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吧 是吧
0: 嗯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
1: 啊、
0: 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
1: 嗯
0: 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
1: 啊、
0: 大约1.40×0.4位于二区 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
1: 啊、
0: 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1: 嗯，
0: 大约1.61×0.52，
1: 嗯，
0: 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
1: 啊、
0: 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1: 嗯，
0: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
1: 嗯、
0: 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0: 没错。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活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1: 嗯、
0: 现在也不疼了，
1: 啊、
0: 呼吸吧、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慢慢变小了。
1: 嗯、
0: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这高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
1: 嗯，
0: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是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

0: 0999-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3: Nope，
2: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28号，双色球第2026-07-37开奖，红球号码为13、19、16、10、09、21，蓝球号码08。一等奖山西一注、福建一注、广东两注、广西一注、四川两注、贵州一注、陕西一注、甘肃一注，奖池金额3.28亿元，本期销量3.98亿元，筹集公益金1.43亿元。盛夏热浪扑面而来，走在路上酷暑难耐，遍布大街小巷的福彩销售站正是免费夏日纳凉驿站。空调房清爽舒适，歇脚乘凉两不误，既能邂逅好运，还能随手传递公益善意。方寸小店守护夏日一方清凉，每家福彩销售站都是便民暖心的爱心驿站，盛夏全程敞开大门，给奔波的人们送去一份清凉与便利。高温天气里，路人可以进店避暑补水，短暂休息，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也能在此歇脚休整，轻松消解夏日疲惫。如今的福彩门店早已经不只是购彩场所，更是便民港湾，用一世清凉治愈夏天的燥热，温柔守护每一个普通人。邂逅夏日好运，解锁生活小惊喜，夏日的小美好藏在清凉晚风里，也藏在不期而遇的好运中。在福彩站点纳凉之余，不妨随手试试手气，给平淡的日常添一份小期待。小额投注轻松无负担，等待开奖的过程自带治愈感，无论刮刮乐还是电脑票，都能解锁不期而遇的小欢喜，给燥热夏日添几分趣味与仪式感。购彩皆为善举，微光汇聚大爱。购彩的背后藏着福彩不变的公益初心，每张彩票的销售资金扣除奖金发行成本后，全部划入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帮扶困难群体，完善社区民生配套。休闲娱乐的同时就能参与公益，人人都能轻松献出一份善。

0: 善意，点点微光汇聚，化作温暖万千群众的力量。福利彩票本是方寸之间的善意寄托，是闲暇时光里一份清浅的期待。它以2元微光汇聚公益星河，也为生活添一抹偶然的惊喜。这份快乐贵在适度，重在理性。购彩的意义从不在于孤注一掷的博弈，而在于平常心下的从容参与，把它当作生活中的小点缀，而非改变命运的捷径。在经济能力范围内随心而为，才是对快乐最好的守护。不因一时执念超额投入，不因追号落空扰乱心神，守住消费的底线，方能留住购彩本真的乐趣。中了是幸运，没中是奉献，这句朴素的话语藏着理性购彩的真谛。福彩的初心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唯有量力而行，让善意在理性的框架内传递，才能让这份公益事业长久延续，也让每一次参与都成为安心的快乐。快乐有度方得绵长，量力而行方享从容。愿每一张彩票都承载纯粹的期待，让公益与快乐同行，不负初心，不负生活。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9、10、13、16、19、21，蓝球号码为08。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十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11万149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6注，单注中奖金额326909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8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06、18、21、25、26、27、31、33、37、39、40、43、52、56、58、61、62、73。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8、14、1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5: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梅州市梅江区44071012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购买了好运十倍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40万元。6月22号，中奖者朱先生前来梅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朱先生介绍，那天他前往东汇城办事，路过福彩44071012号站点，抱着随手买做公益的心态，买了两张好运十倍刮刮乐即开票，没有想到第一张便刮出了一等奖，心情非常激动。恭喜朱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幸运往往就藏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5: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7: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8: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2: 新爱心买福彩，
8: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手心里，感受每次心跳。喜欢你吧。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3: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3: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4: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设想这样一个画面，在儿童活动区里，周围的孩子们欢声笑语，追逐打闹，旁边一个6-7岁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眼神中有一丝犹豫和胆怯，不敢上前与小朋友一起玩耍。遇到这种时刻，作为家长，你会怎么样鼓励孩子呢？如果你恰好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家长，心里可能早已冒出几句脱口而出的话，都是你认识的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大方一点嘛，打个招呼有那么难吗？这些话听起来像鼓励，实则带着催促，看似轻巧，背后却藏着一份不易察觉的焦虑。而如果你又恰好很看重孩子的外向这一特质，那么孩子的退缩还可能让你的心里隐隐担忧。在这样一个竞争早早就开始的年代，只有那种落落大方、嘴巴甜、会来事儿的小孩才更像将来能做大事的人。相比之下，自家这个躲躲闪闪的小家伙会不会一开始就输了半步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在社交场合中慢热害羞的孩子，这份小心翼翼究竟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问题，还是另一种被我们忽视的值得被理解的气质？作为父母又该如何引导呢？我们先说，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往往会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焦虑。用一个当下流行的网络热词来描述这种情感，就是社恐。孩子在社交中感到畏缩羞怯，与成年人的社交恐惧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害羞慢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被同伴喜欢和接纳的，但是由于缺乏驾驭社交的技巧、情绪和心态，这种渴望往往难以实现。这类孩子的内心世界往往情感细腻丰富，他们在社交中极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应。他们会想，别人会喜欢我吗？我会表现好吗？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我好想跟他们在一起玩，可是我害怕被拒绝。这些内心的疑虑也常常阻止了孩子主动上前交流的冲动。有一本书叫《不再害羞》，书中指出啊，害羞的核心问题就是过度的自我关注，过分关注负面评价。 孩子一旦对自己有过低的评价，他们就会害怕表现不佳而遭到同伴的拒绝，进而认为自己缺乏吸引力，自己做不到，需要妈妈的帮助等等。而对于拥有内向气质的孩子来说，他们对社交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涨。害羞和内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内向不等于害羞，害羞是对社会评论的恐惧。无论是内向还是外向的孩子，都可能会表现出羞怯的一面，而内向的人只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有所不同而已。还有一本书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书中指出，羞怯与内向的关键差别之一是在社交场合中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羞怯的孩子有一种期待性的焦虑，他们会尝试与别的孩子进行交流，但是预先做好了不受欢迎的打算。而内向的孩子是不愿意社交，他们可能预料到了自己会不喜欢这种场合，但未必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简单来说，内向的孩子在社交上的被动主要是因为社交意愿比较低，他们喜欢甚至享受独处的时间，习惯先对环境进行观察再采取行动。这类孩子并不是交不到朋友，只是交朋友需要更多的时间。回过头来再说我们成年人，我们经常也会面临有压力的社交场合，比如过年不想去一些亲戚家拜年，有些同事聚会不知道怎么融入，有的饭局里坐着不熟的朋友会觉得紧张。那我们成年人是怎样应对的呢？一开始不少朋友也是沉默居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适应。尽管我们有点抗拒，等内心真正准备好了，还是能够应付下来的。作为成年人，我们最怕的也是在已经感到社交压力的时候，身边的人还在一边调侃指责，这并不会让我们瞬间变得外向合群侃侃而谈，它只会放大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更加退缩。因为害羞是不需要被修正的缺陷，外界的评价很容易把它变成一种性格问题，而且这种评价并不会让一个人真正的放下紧张。再说孩子，孩子也是一样，每一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我们越是嫌弃排斥孩子身上的某种特质，他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反而越大。所以不管孩子是过分害羞还是性格内向，家长首先要放下一种担忧，那就是认为你的孩子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这种焦虑啊，往往会导致父母在孩子表现出害羞时失去耐心，粗暴地去推动孩子接触外界，不仅无法帮助孩子克服害羞，反而可能为他们的人际交往之路设置障碍。因为父母的担忧往往会变成一种自证预言。什么是自证预言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提到过，自证预言指的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期望来行动，最终使自己最初的预言成为现实。当父母预测某一件事儿会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寻找更多符合这一期望的证据来加深这种印象，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一些行动，最后呢，事情真的在孩子身上应验了。对于孩子本身而言，父母对他们性格特点、气质的否定和嫌弃，会让他们感受到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他们有时候呢，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刻意表现得活跃，但是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抗拒。而结局就是，你越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越会挂在嘴边反复地提醒孩子，孩子呢，就越可能把这一点放大，困在自己的情绪里走不出来。他们厌恶自己的羞怯，在社交中会更加的犹豫和焦虑。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在社交上没那么主动勇敢的孩子，作为家长，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放下焦虑，停止给孩子贴标签儿。

接受孩子的害羞和畏惧，因为接纳不仅会给害羞的孩子被爱的感觉和向前一步的勇气，也给了孩子做自己的自由。这并不是在鼓励孩子退缩，而是借助理解和接纳的力量，帮助孩子顺应自己的内心，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社交模式，逐步学习和掌握社交技巧。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帮助一个容易害羞的孩子掌握社交技巧，同时缓解他们的社交压力呢？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接着跟大家聊。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首歌曲，一首童声合唱歌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帮助一个容易害羞的孩子掌握社交技巧，同时缓解他们的社交压力呢？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他们的感受，而不是急着说服他们摆脱这些情绪。你可以试着对孩子说一句，不要紧，慢慢来，接受孩子有点紧张的现实，用你的拥抱和牵手让他安心，等他慢慢地熟悉环境，慢慢地表达，因为不一定每个孩子都得是自来熟。慢慢来意味着你看到了孩子现在有点紧张，并且让他明白这很正常，不需要为此羞愧。你可以先用眼睛去倾听，用耳朵去观察，在安静中默默地熟悉周围的环境，辨识陌生的面孔。如果立刻融入其中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就放慢脚步，一步一步来。比如说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孩子有一些紧张，你可以告诉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有紧张很正常，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过去。即便孩子最终还是不敢上前，那也完全没有关系。孩子的社交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今天前进两步，明天可能又退回原点。作为家长，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孩子充足的安全感，让他们随时知道他的身后永远有一个可以返回的温暖港湾。这种被允许后退的安全体验，反而会增强他们走向外的信心，也会帮助他们逐渐接纳自己的特质，找到一种让自己舒服的契合天性的社交方式。具体怎么做呢？有一些小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事前沟通，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容易害羞的孩子，我们可以提前与他们进行沟通，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交活动有所了解。比如去亲戚朋友家，可以让孩子选择小礼物，邀请他们参与进来。出去露营，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会遇到哪些朋友。事前的沟通和准备也能够适当地减少孩子的焦虑。第二，替孩子解释时也要注意用词。在公共场合或者与人交往时，我们有时候需要为孩子进行解释，尽量选择积极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比如他还没有准备好，等他准备好了话就多了，或者他到了陌生的地方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他很害羞，他一直很胆小，他平时就是这样，让孩子固定在一种刻板的印象中。第三，就是帮助孩子面对被拒绝。害羞的孩子需要鼓足勇气去认识陌生的朋友，但有时候呢，可能会遭遇拒绝。如果自我克服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孩子会变得更加失望，甚至感觉很受伤。作为家长，我们要告诉孩子，孩子之间的这种拒绝其实很正常。遭遇拒绝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好，而是因为其他具体的原因。比如对方暂时不想玩你手上的玩具，对方玩其他的游戏，对方已经有了小伙伴等等。让孩子学会对别人说不，也能够坦然地接受别人对自己说不。第四，日常生活中啊，要告诉孩子简单的社交技巧。要知道，害羞慢热的孩子也是一群缺乏社交技巧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指导，比如说话的技巧、情绪控制的能力、如何处理冲突、识别他人的语言和情绪信号等等。比如在打招呼的问题上，孩子不知道如何称呼别人，不明白怎么样打招呼，父母可以跟孩子讨论他喜欢的方式，告诉他挥手、微笑等也是打招呼，还可以通过绘本、游戏、模拟交往的场景。 与此同时，为孩子创造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多带孩子出门见人、认识朋友等等，让孩子的社交能力有机会得到锻炼。最后我想说，不管是社恐还是羞怯，内向还是外向，本质都是一种标签。每个孩子的性格都是独特的，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和接纳孩子的性格特质，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挥性格的优势。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收获健康的友情。希望以上谈论的内容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 千赫，我们在电波当中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惜当下的拥有。在伤害中，我们学会了担当、勇敢、坚强和妥协，这便是伤害的赐予和回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19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肖江老师，
1: 您好。
2: 啊，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情感方面的问题。
1: 啊，我们聊聊。
2: 啊，然后是这样的，我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和现在的老公是生活了将近8年。然后这个期间呢，也有一些小摩擦，然后就是说儿媳妇怀孕了，然后我一直在就是说伺候她吧呀，然后一直到小孩生了，一直带到现在，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人拌了嘴，然后我就负气了，我就回来了。
1: 和谁拌嘴？
2: 和就是现在的老公。然后就那什么，就挺生气的。然后我就回来了呢，然后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呢就也没给他打电话，大概通过将近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是说，那你要不要衣服呀，我给你寄去啊。

0: 然后我就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回来，就是说那意思让我给东西都拿走呀，然后他也没有，就是他也没有说，你回来你也没有说，我就问问你，你要不要衣服，就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隔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呢就是说他给我东西也邮回来了，然后呢我从情感方面来说我肯定还没有放下。 这段情感，继续说。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应该说
1: 玩过了吧，是吗？
0: 有点吧。那有点儿，那其他的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期间，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肯定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说他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一直好像他不太尊重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当时你们俩因为啥拌嘴了？就是好比就是说他当时他儿子儿媳妇从他老丈母娘家回来了，回来或许是他儿媳妇，肯定因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个就是我们吵过架之后，他儿子儿媳妇说的。 就是说他下楼去接他儿子儿媳妇的时候，小孩跟着一起回来的，然后呢小孩要他要抱的时候，他儿媳妇没让他抱，他抽着烟，他儿媳妇没让他抱，他就肯定估计是带着气，好吗？上来的时候我喂小孩，我说哎呀爷爷给你做菜呀，给你做的这个菜，我说我们晚上吃，然后他就问我喊谁给做了，然后就很那种口吻，就像要打真的就像能给你吃了似的。
1: 然后我就感到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因为我一点就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呀，白天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就会有这种。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丧偶的。嗯，你的孩子多大了？我的孩子28岁。我不建议你再去继续跟他过去了。
0: 啊，
1: 没法过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不管咋说，你是个女的，你现在主动去找他，他勉强接纳你了，你在这家庭的地位不越来越低吗？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是说才打电话。
1: 而且我觉得好像第一个就是现在你的这个丈夫啊，虽然说你们俩应该是没登记是吧？
0: 没有。对，
1: 所以他现在呢我觉得对你吧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这
0: 几年你们过得其实也不咋地。应该说没有和他儿子在一起我们还可以，就是说和他儿子在一起之后我们出现的矛盾比较多。
1: 不管是在不在一起，反正是不咋地。因为啥得出这么个结论呢？人连找你都没找你。
0: 是，
1: 连句回头的话都没说。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你自己要走的，你要回来你就自己回来。
1: 所以你回来之后咱就说不说当牛做马嘛，但是对一点地位也没有了，就这样吧。
0: 是，好，
1: 谁离开谁都能活，是吧？我们干嘛非要委曲求全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啊，对吧？而且都把你东西都邮回来了，但凡他心里边要有你的话，或者说有点你，他也不至于做的这么绝情啊。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好的，拜拜。
2: 啊，雷英杰，你好，我是76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小江啊。
2: 哎，我是。那个偶尔听你几次节目，这个肯定思想境界挺高的。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这个扣子也解不开。我今年35，是个煤矿工人，一月工资也是3000多，一块钱。但是我现在没有成家，在那个单位里边住呢。 你是我这合计是，我这一月3000多块钱，这家伙往后再成家什么的，觉得特渺茫呢，像希望似的。<笑>
3: 怎么没有希望呢？
2: 我不像说的，就是说的那个，有的就是可以说的父母，那帮衬一把，我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条件，要说的，我的，我早就成家了。这同龄人当中，你说。 35岁没有几个。
3: 你谈过对象吗？
2: 我处过全是因为钱的事儿。
3: 啊。

0: 这么跟你说啊，现在你的朋友当中，在经济情况不如你的有吧？
1: 不是，几乎是没什么了，没有。
0: 不可能。
1: 有是有。有的不可能，几乎是没有了。
0: 哎，肯定会有，就是说收入没有你高的肯定会有。
1: 我不能比他们。
0: 那你想比谁呢？
1: 我就是说叫正常人就行了。
0: 那人家就不是正常人了，你这话说的不好听啊。
1: 哎呀，反正我上次我说的不不是说这个在这个电台可能说话不是那啥。我讲我活在社会上低端，这低端似的。
0: 嗯，我不这么认为。
1: 怎么认为呢？
0: 首先来说，你的工作啊，你的工作，比较稳定。
1: 这是稳定，除非他不慌。
0: 现在哈、啊，对呀、啊，现在咱说哈、啊，多少个人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有多少人是在为别人打工啊？是吧？换一句话说，有今天没明天，但你不是啊，你的工作是非常稳定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另外呢，咱说，虽然说家里边帮不上你什么忙，但是也没有太大的负担，对吧？
1: 也有点负担。
0: 没有太大的负担，我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现在呢，就是说关键问题是什么啊？我现在给你两点建议啊，一个是你别自己看不起自己。你记着，如果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看得起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谈女朋友的时候，在找对象的时候，也得切合实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以前谈的也不算太高。
0: 我说的太高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咱不是说女方条件一定要多高，就是说
1: 适合自己的
0: 对，适合自己的。另外呢，关键问题是他得是说和你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可能他就见钱眼开的，或者是您就为了钱的，那他肯定看不上你，对吧？
1: 对。
0: 所以得找一个合适的，找一个相当的。对于你来说，我告诉你，这不难啊。
1: 哎呀，你说这个一月这点钱，我太不知足了。现在一月有挣5000-6000呢，我就想说这工作我就想。我停一停了，或者上外边再看看，有没有啥发展。
0: 你看看你自己啊，你得掂量掂量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啊！我说话不好听啊，别。
1: 我明白，是不是？做这有多大分量，自己摇一摇。
0: 对啊，
1: 但是我不知道多大分量，我想出去试一试，再来一次。
0: 是可以啊，别到最后回不来啊！别把到最后你后悔的时候，或者说你想回来的时候，别回不来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
1: 好的。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吸收率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 打进电话再免费送。

0: 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62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李小江啊。
0: 对，我是小江，你好。
1: 哎，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我都连连都是，完事儿，那是最近的话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完事儿什么事儿呢？我跟你说，一说现在心还跳，紧张。完事那个就是夫妻老伴儿跟我俩不和，我那是死目眼看不着。完事呢，我今年66，我今年61，他68，完一儿一女，一孙子孙俩都有。完事那个竟为些什么，不愉快呢？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尽量能干啥干啥，我也不找他病。他呢，心不痛快了，搁这感冒哪疼了，心不顺了，就搞我。当放气筒的，当放气筒的，这都结婚40年了，我就一开始我就合计，咱有毛病，就是忍点吧，就养上他这个习惯了。这40年，完了最近这几年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完事等最近我今天跟你要谈什么事儿呢？我呀，是就是。孩子带大了，后来我就小算命，一年就挣点钱就能维持生活。完事呢，有儿子，你说挺省心，挺孝心。完事我呢就攒点钱就买个扩面保险。现在我开钱了，我一个月给他300块钱，我就是说赚0块钱。要不正常孝心，我说哈，我这虽然没文化，我计划呢。那个要不一话有钱开钱都应该交给他，但是他的名儿呢，有钱他乱花，完事背着我给他指印的亲属，完后边漏了，完事呢，这是一方面，要不那衣裳裤子鞋不应该买，他也买就乱花，完我就真的我就钱没交给他，就到我手里，后来我开钱了，我说我一个月给你300。说0块钱你爱整不整吧，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到手，第二月没给呢，我他就跟我发脾气，他上赶着给我返回来的，不是我要的。完事他原来我保社保扩面保险，我跟他借3000块钱，完事他呢那天跟我要，说你给我拿的，我爱整不整吧，那个你给我那剩300零花钱我也不要。以后我一分钱不花你钱，他就经我儿子手，他是中间人，先别打完事了，就他这钱就给我儿子了，完我儿子就递我了，递我以后呢，他也没跟我再要300元，我也没再提这个300元，完事现在就是啥呢？你一说句话，就跟着儿子孙说话，他搁我那旁了，就接话棒就冲你。就是说今天的事儿，儿孙子烤鱼，就是念书挺累的，说要吃排骨，头五他爸买就没有。完事儿我怕孩子这孙小子不高兴，我就给他解释了，不是说特意没给他做。我说大壮，那什么，这个排骨啊，今儿去买3家没买着，要是头场买能行，有下场没有了，天上月你不能上赌啊。完事这功夫，这老爷就说：“你能买，你买去，你什么都能呗。”就整整的，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就骂呀，车压死整整的。完我也没骂他，我就气他。我说我信佛，你骂我给我招呼，你给我点业障，你骂打随便，给我招呼。后来他也不是，完等着。前两天也是说是问那个农村的嘛，上洗澡那里抽水，他问水缸抽，完我说洗澡堂是不是还得抽？
0: 您打来电话要问我啥？
1: 我就问你，我这钱这300块钱以后是还给的还是不给的？完事他就找我病的话，我还跟他反抗啊，还是就是忍着？
0: 你不会算命吗？你没给他算命吗？
1: 我给他算了，他生姜改不了辣气呀。
0: 没给自己算算咋回事吗？
1: 个儿算的明白的了。
0: 啊，明白的，但是遇到问题就糊涂了，是吧？
1: 明白的，我还得想问小江啊。没有你明白。
0: 哎，你一月开多少钱呢？
1: 1329。
0: 嗯，然后家里的日常开销是咋出？
1: 就是我从去年开，才开一年。
0: 我知道家里的日常开销从你这1000多块钱里出吗？
1: 不的，儿。
0: 嗯，那就是你一个月能攒1000块钱是不？
1: 嗯。
0: 是吧？你儿子还挺孝顺的呀。
1: 啊，对呀。
0: 那你觉得你老头为啥跟你这么大劲儿啊？你自己心里边明镜的，你比我都明白。
1: 他是就是小肚鸡肠的明镜儿。
0: 是，我也觉得哈。你这一月给300，好像给的有点少。你丈夫抽烟吗？
1: 他抽老汉。
0: 喝酒吗？
1: 嗯，但是喝一顿喝三口两口的。
0: 嗯，你自己合计合计哈，他买衣服啊，他也不干别的。哎，你刚才说给他直接亲戚给谁了？
1: 他给他妹妹。
0: 给他妹妹了，他妹妹很困难吗？
1: 他妹妹吧还行，他妹妹比他小，也有丧失劳动能力。
0: 那你说啊，你他妹妹都丧失劳动能力了？
1: 他姐姐比他硬实，他妹妹比他硬实，还抠胎教呢。
0: 你说再给钱的话，他这点钱能给多少？
1: 他硬实就是，小姐，咱就说你给100是200，你别背着孩子大人呢。
0: 嗨，背不背着这事儿能咋的？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你大大方方、敞敞亮亮的，他还至于说背着你吗？
1: 哎呀，没等你想到那，他都做完了。
0: 那是说明你想的有问题呗？你给人算卦的，你应该想到前面去啊。
1: 我都想到前去了，他跑我前头去了。
0: 嗯，那还是你想的慢呗，对不？是不是？你说你跑运动会，你跑第二，你不能嫌你跑第一的跑得快，对不对？你不还是你自己慢吗？我没听过一个亚军说那小跑太快了追不上的，没有。所以我觉得哈，你们俩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而且呢风风雨雨过这么多年了啊，一儿一女，现在呢又有退休金了，挺好一日子啊。别自己呢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把这好日子给做过糟践了。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啊你就攒1000块钱其实也没啥大用，真有个急用了你这点钱也不顶啥事儿。那还莫不如哈乐乐呵呵的和老伴儿把这日子过好。你都知道他哎有点这小肚鸡肠，然后你还比他更能算计，那这日子还咋过呀？
1: 咱家交警是吧，我打断你一下话，我咱家这个家庭过亿的方法啊，咱家三个人的，我女儿弟在这个算我老伴儿在家，女儿三个人的都在儿手，反正收入支出都是儿子，咱就请吃饭干活。
0: 所以我说了吗？所以我说了吗？我说你那钱啊，你可以给老伴儿多给点儿。
1: 我就嫌他乱花。
0: 他这个你说的乱花哈，我觉得不是什么乱花啊。
1: 他这啥的哈？
0: 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话啊，就是人到老了。因为他都68了，人到老了，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生活方式，包括思想上的变化，啊，你得跟得上，是吧？其实你要算卦，你应该明白这事儿，来啥人说啥话啊。你丈夫也有变化，所以呢，说句实话，你还得调整一下你对你丈夫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你越限制他，到最后他给你劲儿越大，日子就没法过了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笑笑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豹子油，我跟老伴儿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笑江，感谢星光夜话栏目。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听友幸福医生说，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 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

0: 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10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现在吧，什么事儿？我媳妇儿跟我妈，现在我属于啥的？属于是我妈搁我的房子是住。
0: 嗯。
1: 完了呢，你说我媳妇儿吧，要我跟我媳妇儿都喜欢养点小宠物，什么狗了、猫了，反属是喘气儿的，咱俩都爱养。
0: 嗯、
1: 现在就连猫带鱼带龟，在家里头你瞅着、全有。完了，你说的现在，他搁网上看着狗了。看狗要说买狗，我妈说就别等，以后等你结婚以后再想养咋养都行，我就不管。
0: 嗯，
1: 完了你这是打电话，我跟我妈打话，跟我媳妇打电话呢，她听到了，完了我媳妇就不愿意了，就跟我哭了。
0: 嗯，
1: 说刚开始你说我对你妈多好，又买药啥又买，这白全白做了。这属实这把媳妇就搁这刚嫁。嫁到俺家来，现在干活啥都挺好。
0: 嗯，
1: 他这边是一个人，关键是他就一个妈，爸都死了14年了。
0: 嗯，
1: 主要就是这点事，在过日子方面吧，他家有他家的过法。
0: 嗯，
1: 多少那什么就是有点破费点，我妈有点看不上这一点。
0: 嗯，
1: 他妈本身自己做饭啥都费劲。
0: 嗯，
1: 全是人家我媳妇给人妈自己做饭。

0: 爹死了4年了，
1: 嗯，
0: 是我他妈说，哎，他嫁到我这儿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他现在条件就这条件，暂时我妈得搁我这住，有时候那就不搁住，上我姐住，我爸人家伺候咱我爷去了，
1: 嗯，
0: 一个月也不回一回，
1: 嗯，
0: 就搁这买个房子，反正房子都还也够用，扒的，
1: 嗯，
0: 是我跟我妈讲的是单过，但你说这我养这些玩意儿，我跟我妈说啥了？我说结完婚以后，我这养啥玩意儿你也不用管。我媳妇跟我也是一个口径，说我媳妇人还说啥呢？说我不反对他搁着住。
1: 啊！
0: 我说你不反对，我说他都不反对搁着住，我说是就主要就别管那个咱俩，毕竟咱俩为主，咱俩过日，别掺和咱俩这件事儿。我说我一再强调了，我说是，但你说那玩意儿人家搁着，你说能不能怎么吧？能不说点啥？你说这玩意儿，
1: 哎，
0: 哎呀，
1: 小伙子，我和你说啊。当你结婚的那一刻，当你讨老婆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你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以后这样的问题还有，不一定是猫和狗的问题，还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但都是大同小异。
0: 没结过婚的不知道。
1: 说这样的问题肯定都会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第一个是说两代人的生活观念的不同，是吧？这所谓的代沟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
0: 我说啥意思？你先听那个，听我说一句。我说哥，暂时是我说叫强烈单独过，就是不想跟他们一起就是过。但毕竟现在这个条件，你给我解决一下。你看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我怎么办？你说。
1: 你必须得知道根儿，你才能够想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我和你分析原因的时候，你不愿意听，你不听。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儿，你会做了，下一件事儿你依然不会做。
0: 啊，好，那你说，我听着。
1: 啊，刚才我说了，我说第一个是代沟，观念的不同。这种代沟包括啊，像什么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啊，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呢、啊，等等等等，不一样。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是你像你的妻子啊，人家在认识你之前那20多年和你妈根本就不认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习惯，人家有自己的理念，忽然你们成为一家人了，这里边需要去磨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母亲和儿媳妇儿往往有的时候容易成为天敌，他总觉得这母亲啊有意无意的会觉得自己的儿媳妇儿抢走了儿子对自己的一种爱。所以我告诉你，当他们出现矛盾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大的，如果不是原则性的矛盾啊，我告诉你怎么办。
0: 嗯，
1: 两边诉苦，比如说就这事儿，养狗的这事儿，那你就先跟你媳妇儿说啊，你说你看我妈也不总在这住，她呢特别怕那些东西，特别讨厌那些东西，不想让
0: 不讨厌。
1: 听
0: 我
1: 听我说完可以不？
0: 养过狗，
1: 那你妈为什么不让你们养啊？
0: 现在说的是没结婚，怕乱来人，瞅着不好看，连猫带狗，
1: 嗯、
0: 这鱼那鬼的家里头没别的玩意儿。
1: 嗯，
0: 他说的，那你结完婚以后，你爱养啥养啥，你把屋里头都咋摆的，我也不管了。
1: 嗯，
0: 我就是两边说，现在是，你说那我怎么整？
1: 两边怎么说的？
0: 我说跟我媳妇说，我说人家就这么几个月你就停不了，人都跟你说了，人、
1: 嗯、
0: 说结完婚你爱咋养咋养，
1: 嗯，
0: 你说就这么几个月，
1: 嗯，
0: 那他就说气这个事儿，他这家你说啊，又给你妈买药的，又买这买大的，你说这玩意儿这全是主动买的，你这玩意儿，哎呀，现在他不连他回俺家住一个礼拜得住几天，你
1: 听话得听音儿，
0: 妈就不来家。
1: 小伙子你多大了？你告诉我。
0: 我30，
1: 听话得听音儿，像我刚才说，我说说什么啊、说你母亲害怕也好，讨厌也好，其实我不知道你母亲害不害怕，我只是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妈妈反对你养狗肯定有她的理由吧，对吧？理由你告诉我了，其实这个理由对于我来说不重要，对于你来说也不重要。你现在就跟你爱人说，你说现在啊，我妈就现在就挺反对的，你说一面是我妈，一面是你，你问问你爱人，让你怎么办？你问问。
0: 我就跟你的原话就这么说的，你看我说的、
1: 啊、他咋说的，
0: 我就这么说过，
1: 嗯，他咋说的，
0: 完了他人也没说，人的人只能同意呗，
1: 那同意了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0: 啊，是过了，这倒没啥，关键我说的这个现在暂时啊搁这么一块过，这个玩意儿有点矛盾，你说我夹在当间儿，你说
1: 啊，
0: 哎
1: 呀，那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永远会夹在当间儿啊，永远会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告诉你了，刚才，
0: 嗯，
1: 这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解决的，这也换一句话说，这也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不是，我说是我跟我媳妇说的，这都是暂时的，我说不可能老得住，我说老头老太太都说80多岁了，我说没有的话人就得过那边去。
1: 嗯，现在事情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就不要再想那么多了。然后就像你说的似的啊，你劝你爱人那话说的挺明白，说不差这几个月，你也别差那几个月了，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营业尾号为603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佳佳。
1: 哎，你好。
3: 哎，我玲玲心难不能太激动了。我就是啊，我天天听节目嘛，我挺那什么，我说我心呢有点郁闷，我说我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3: 就是跟儿媳妇的关系，
1: 嗯，
3: 就是头10年结婚10年了，10年用买楼吧，我自己拿的钱，拿的钱吧，这儿媳妇就要写大名，我就没让，
1: 嗯，

0: 我一直十年就跟我也不打是我这那的，我为了儿子我什么也话也不说。哎呀，我就挑主要的说吧，这是一回，这十年生孩子也不让我看，也不让我带，买东西也不让吃，完事吧，我就忍着我也不怎么去。完事这是咱家那个上班在市里上班吧，完事来那住他，我上娘家了，不让不来那楼上住，让咱俩去住。来那住完我就来饭店打工，打工完事，后儿他要回来，告诉儿子，儿子不在家，在远点上班，就告诉儿子娘们出来，儿子就不撵，不撵俩人就后儿就生气，生气儿子说我不能不要妈，不能撵，儿子说那什么，那什么你要不接就离婚，不给你妈撵出去就离婚，儿子说就离婚，这离婚这不就把孩子就5个月在这儿，就孩子就送回来。
1: 你告诉我现在怎么了？
0: 现在啊，现在这不俺老伴死了，死了3天，原封完事，就把这个名儿就要更名，
1: 什么
0: 就
1: 名？
0: 是把楼房，
1: 楼房现在谁住呢？
0: 他们住呢。
1: 现在这楼房是谁的名？
0: 我老伴儿的名。
1: 你老伴儿的名啊？
0: 那这对，买房来这咱家不供人能报销吗？我就写老伴儿名，也是我出的钱，都是我出的钱买的，完事一直他住着呢。这老伴儿刚死那个3天，
1: 要
0: 这
1: 更
0: 就
1: 名，
0: 要去
1: 然
0: 看。
1: 后呢？你儿子什么态度？
0: 儿子不同意，这不他俩就要离婚吧？现在我就这事儿不好解决在这呢。我就这俩要离婚，你说让
1: 如
0: 我
1: 果
0: 这
1: 要
0: 个
1: 离
0: 那，
1: 婚的话，对你儿子来说是件好事儿啊。
0: 就难了嘛
1: 如果离婚的话，对于你儿子来说是件好事儿啊。
0: 那你说有孩子，我怎么能？我现在跟
1: 有
0: 别人俩
1: 孩
0: 要
1: 子啊，
0: 住呢。
1: 有孩子归有孩子，但是娶了这样一个媳妇儿，蛇蝎心肠啊！你记住了，等你没那一天，他也可能把你儿子给扫地出门。
0: 哎呀，现在这俩人就闹离婚，我就痛了，我就让他们改了名，改名。现在不就是说
1: 已
0: 这
1: 经
0: 婚
1: 改
0: 事
1: 完
0: 改
1: 了，
0: 完事，名没改呢，没改呢。现在这不就
1: 你想
0: 是
1: 问我什
0: 登，
1: 么？
0: 就俩人这记过呢，
1: 你
0: 记过
1: 想
0: 呢。这不
1: 问
0: 就
1: 我
0: 是，
1: 什么？
0: 我就说这事儿我怎么办？要
1: 不
0: 离婚
1: 管，
0: 呢，还是说，
1: 离婚是好事儿，我都和您说了，啊，不用去改，
0: 原来就不要我嘛，我现在讨酒呢。
1: 不要你。什么叫不要你？那房子是老伴儿留下来的，你可以把他们撵走。
0: 那我现在不就是没法办了，我就不忍心吧。现
1: 你
0: 在
1: 要不忍
0: 我
1: 心
0: 就
1: 的
0: 这
1: 话，
0: 办
1: 那你就遭罪吧。那谁也没有办法来帮你。
0: 法。
1: 你总觉得你儿子是好儿子，儿媳妇不行。但我今天告诉你一个事实啊，其实远不是你想象的这样。这么多年，你儿媳妇儿所对你的种种不尊敬，其实你儿子心里都知道。所以现在呢，老伴儿留下来的这个房子，还有你，三分怎么算呢？应该是还有你1/4，啊，这房子如果能卖4万块钱的话啊，你能拿到3万，懂我的意思吧？不
0: 懂。
1: 要在这个领域里边，不要对他们心慈手软。你今天对他们心慈手软，明天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遭到报应。什么叫报应呢？就是他们的孩子也一定会和他们学，到老了也一定这么对他们。你放心啊，其实这么多年你就是太过于软弱。你如果说强硬起来的话，你儿媳妇不敢。你别听他说要离婚，离婚就他那样的，谁要他呀？离婚，离完婚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他就一点面不上。我听那老节目就是一点面不上，这样人说话熟事都是不行。
1: 所以
0: 都结婚10年，
1: 你为啥要将就他呢？这一次你一定要强硬起来啊！我建议你啊，把他们撵走，这房子是我的，是老伴儿留下来的。你如果现在不走的话，明天我就起诉你，离婚你们就离，我不管。
0: 当老人家不愿意，儿子不来家也
1: 我
0: 不来
1: 和
0: 家
1: 你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啊。好吧，再见啊！来迎接尾号为68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是有这么个问题啊，挺闹心的。我今年嘛51了，然后呢，明年退休，孩子结婚了，刚结婚今年，然后我一看这儿子和儿媳妇，我看以后我也不一定能指上。然后我现在高血压呢180多，身体反正不算太好。各方面也都有病，我想吧，要是能找个伴儿啊，合适的能，就是 在一起后半生互相。

0: 监督，但我还怕孩子笑话，反正困惑挺大的，完了还不知道上什么地方接触的面还窄，找不着这个面合适的那个人，所以也挺闹心，心里头觉得挺孤单。孩子爸爸去世了，
1: 嗯，
0: 所以说没法跟朋友。
1: 孩子爸爸去世多久了？
0: 嗯，去世了5年。
1: 5年。
0: 嗯，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打工。
1: 具体做什么？
0: 哎，就是打扫卫生。
1: 在哪儿？
0: 给个人家打扫卫生，每个礼拜去这家去一天，那家去一天。
1: 嗯。你说你儿子儿媳妇指不上，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0: 没有啥矛盾，但是我看是指不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吧，我当时吧，为了孩子他爸有病啊，嗯，然后那个家里头积蓄全花光了，然后我为了救这个人，我想我就把房子给卖了。因为我想有个人没有房子也没有事儿，然后也没抢救过来，没抢救过来，我这回呢我就是拼命的赚钱攒呢，我就首付我就买了个房子，买了房子的话我就是差了10万块钱，我交完首付我寻思还差10万块钱，差10万块钱的话往我就是我想就是全款买别带急用，我就想当时儿子结完婚，我就这几年他爸完事以后，我就给他拼搏挣钱，给他打的结婚，然后他结婚呢，连我什么这个我都没要，都给接的钱都给他，他收了10多万块钱，完、就是说，我就那天呢，一看收这些，我说的，那个你借妈10万块钱吧，完了那个我这个买这个房子回来以后呢，我先不搁那住，完咱租出去，月月的那个出来那钱完我再还你。完，我这边还能挣呢，还挣呢。他因为这个儿媳妇回家捣鼓，都是哎呀，都想离婚了。我一想，这孩子我给他整住买房子，
1: 说句实在话啊，
0: 所有的钱都给他了，嗯，我一分都没了。
1: 哦，我和你说实话啊，
0: 嗯，
1: 像你这样做母亲的，普天下也没有几个。
0: 不能吧？
1: 没有，
0: 母亲都这样。
1: 没有。儿子刚刚结完婚，小两口收了那么一点份子钱，他们得过日子。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刚刚结完婚，你就要借这个钱，确实挺让人不接受的。
0: 哦。
1: 嗯。和你说实在话，我还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0: 啊。
1: 嗯。
0: 那这次我的错。
1: 真的，就是你看啊，他们刚刚成家立业，年轻人也没有任何的积蓄，是吧？
0: 是。
1: 你想一想。嗯，现在马上这钱就被你借走了，而且说句实在话，还起来还遥遥无期，是吧？不像说你是做生意的啊，这钱我串一下，我一个月之后给你了。在本来就10来万块钱被你给借走了，你想一想，他一点积蓄都没有，他过日子怎么过呀？
0: 但是我这一个月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这个人啊，心态现在已经不是很好了。啊，这种不好呢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对生活的不安全感，就是你觉得自己这么生活没底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这种孤独和寂寞。
0: 嗯
1: 嗯，咱们说，
0: 但是我一个月能还到10000呢。
1: 咱们说啊，年轻人啊，咱们说你那如果说你一月还10000的话，你买房子还差这10个月吗？你说这些话都不让人信服，你知道吗？
0: 得交人家钱呢。
1: 哼，你交人家钱，
0: 我就想全款买。
1: 你想全款买和想贷款买，就差难道差10个月吗？
0: 嗯。
1: 你说这话让人信服吗？做人得实实在在的啊！先别着急找了，自己再赚2年钱，然后如果有合适的啊，别说什么接触不接触。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那要能给你介绍一个合适的，也就足够了啊！再见。
0: 嗯。
2: 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听友平安世福说，校长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

0: 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四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6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辛苦了，江大哥。
0: 哎，你好，
1: 我是那个啊，你好，你好，我为点那个爱情，有点那个，我跟我对象呢，就是感情吧，就是我们俩关系5年了。
0: 嗯。
1: 我是个是一个，我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我是消防队员那个队长。
0: 啊。
1: 完了吧，他家吧，他爸跟他妈妈都是。怎么说，家庭并不家挺好的，但是他家有点是瞧不起我，完了吧，他跟我俩有点说不死心，
0: 嗯，
1: 完了用这个，他俩跟我俩还有点，我们俩关系吧，这处5年关系，有点舍不得我分手，完了我们俩是在电话联系，这是他家辫子，这差事儿。
0: 他们家凭什么瞧不起你啊？
1: 就是我是怎么说呢，江大哥，我是一个。我家是农村的，他家也是，这怎么说呢，是我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但是我很那个努力加油了，但是我这么说吧，我也不容易是发展这么这个情况，个当上队长，消防队长，但是吧，他家这就怎么说呢，是像个农村的，有点瞧不起我们家，就这个事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啊，他们家憋着你啊，憋着你们俩怎么憋。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跟我俩就是断一关系吧，就是说一个农村的孩子，你说咋能说一点就是以后吧，就是能对你说能幸福吗？能说以后啥的给你买车也买房啥的，他能做到吗？他家是差这问题。他爸爸他妈妈说的，
0: 现在他爸爸他妈妈不太同意是吧？
1: 啊，对 对, 对。
0: 但是有没有阻拦你们两个人交往和接触？
1: 他们父母吧，这是堵拦了，堵拦吧，他我们俩这关系5年了嘛，他不死心，我要不死心呢，差点儿吧。
0: 小伙子，你多大了？
1: 我今年28岁。
0: 28岁哈。
1: 对。
0: 这么和你

0: 说啊，他父母阻拦并不重要。如果说你的女朋友，实心实意的爱着你啊，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他父母阻拦也阻拦不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所以就关键要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
1: 啊，我们俩感情还挺深的。
0: 啊，挺深，你们俩就继续相处下去呗。
1: 这么说吧，他吧，是在一个，咱们是，在一个上班时间时候吧，他家吧老那个说老看着，别让他出来，下班之前必须得回家，完了就是差这儿嘛。你说有时候我们俩吧，在那时候就下班之前吧，我会开车求他的，出去唠嗑了。感情唠了感情啥的了，我就每次开车都接他的，完了现在不允许了，现在他妈有病了，他妈有时候开车是上单位接他的，这不允许跟我俩来往了，就差的事儿。
0: 这个事儿吧，这样啊，首先来说呢，你能做的在这件事儿当中你能做的并不多啊，因为主要还是取决于你的女朋友，你需要做什么？第一个，好好的爱着你的女朋友，让他感觉到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快乐、幸福的，然后呢，也让他感觉到你以后能够给他幸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好好的工作，不断的去努力啊，越来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有机会和他妈妈接触，无论是任何一种形式啊，和他爸爸妈妈接触的时候呢，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啊，你能做的仅此而已。知道吗？剩下的事情啊，剩下的事情，如果你的女朋友很聪明的话，她会和她的父母说，说你的优点，说你们俩的感情，说你们两个人的未来，说非你不嫁，说如果离开你她会怎么怎么样啊，这些事儿都是你女朋友应该做的。你女朋友多大了？
1: 我女朋友今年26岁，我
0: 做
1: 三两岁。
0: 做什么呢？她
1: 是银行一个服务员。
0: 啊，你们俩好好相处啊。
1: 啊，
0: 好吗？
1: 江大哥，行，谢谢江哥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啊，好嘞，哎，拜拜。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3: 广播连续剧《我的外公外婆》，根据团结出版社《家世沧桑》外公外婆家族的百年老照片改编，作者郑建邦，总监制范卫平、梁光玉，总策划黄伟、赵广明、王秋，总统筹张振盛、胡银芳，编剧王诗畅，导演周文凯，统筹刘宝静，音乐左派。第二集。
4: 别怕，
5: 内心无比愤慨的外公依旧相信教育救国。在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鲁荡平在南京做官，一切校务均交由外公打理。这是一组外公在北平民国大学时的老照片，这一张是大学的校门，清代建筑，门上是一个西洋钟表。
6: 那个时候啊，北平不少大学都愿意利用过去王府的深庭大院做校舍，如中国大学在正王府，辅仁大学在定王府，女子文理学院在福王府等。

0: 占地约有十亩，殿堂宏伟，雕梁画栋，布局严整。
1: 这张照片是醇亲王府的外景，所有建筑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张是王府内的海棠轩，院子里的海棠花开得茂盛，安静雅致，是外公的办公地址。外公在担任教务长的六年时间里，对这所大学进行了全面整顿。时光荏苒，外公的办学理念依旧在这里回荡。
2: 我历来钦佩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主张教师不论思想倾向、政治色彩如何，只要有真才实学、胜任教学，都要大力延聘。经反复斟酌，继续聘请中文系主任尹公石、英文系主任林子平、政治系主任王文豹、体育系主任董守义、新闻系主任张有余，继续聘请马哲民、黄松岭、杜书林、萨空、侯外卢、王进教授。我办民国大学的宗旨是根据学校历史、社会性质、教师素质和学生诉求等客观条件确定的。凡经常缺课、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升级或者毕业。严重违反校规的学生，轻则留校查看，重则开除学籍。
0: 外公在担任北平民国大学教务长的同时，还受聘担任省立河北中学校长。河北中学是一所驰名北平和华北地区的名校，升学率高达90%以上，校内教员以北大毕业生居多，为了保住饭碗自成一派，其他教职员也结成一派，彼此惊讶不已。
1: 更糟糕的是，两派教员背后各有一群学生追随，情况愈加复杂。矛盾的结果导致教育厅宣布学校停办，眼看所有教职员就要解聘失业，学生们也要分散到其他学校就读。
0: 外公反复向师生们解释，情绪稍有缓和后，外公去找鲁荡平，请教育厅收回命令，请鲁荡平通知北平市警察局派人陪同他去学校就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在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处事雷厉风行的外公迎来师生们的拥护。
2: 省立河北中学名扬全国，我们要爱惜学校的荣誉和传统。在此我重申，学校一切人事维持不变，学校财务完全公开，定期宣布学校开支，并马上出台切实解决师生教学和生活困难的一揽子措施，并切实推进。
0: 外公刚刚将北平民国大学和省立河北中学工作理顺，就迎来了更大的政治风暴。1933年3月，日本侵华日军攻陷山海关、热河，长城抗战失利，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梅协定。愤慨的外公认为，要想抵外强，当自强。他急忙赶。

0: 往老朋友商震将军的驻地。
1: 一二一，
2: 上
1: 课去。一二一，一二三三三。
3: 商震兄，
4: 哎呀，实战老弟，哎，
3: 好久不见呐。
4: 可不是嘛，
3: 战事频仍，近来可好？
4: 托兄弟的福，脑袋还扛在肩膀上。想当年你我在新中革命青年社相识，何等意气风发啊！
3: 国难当头，我们岁过而立之年依旧满腔热血。
4: 那是自然，无论何时何地，你我本色不改啊。
3: 是，
4: 请请
3: 请。
4: 我看老弟管理的民国大学、河北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救助伤员，爱国热情前所未有啊。
3: 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国家形势，我特别邀请了关林征将军和萧一山等爱国志士到学校演讲，很受大家欢迎。我此番来
4: 邀请我
3: 正有此意。
4: 只要没有战事，我会随时前往。哎呀，
3: 谢谢商震兄。我还有一事相求。
4: 但讲无妨。
3: 我想此时应该培养学生们的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的抗战需要，所以想请老兄帮忙，暑假时让学生们到你们部队接受训练，不知方便不方便？
4: 哎，方便方便啊。没有体能怎么可以救国啊？学生们来训练的食宿费用我们全部承担啊。我保证两个月以后，受训学生的爱国思想、集体观念、身体素质都将有大幅度提高。老弟回去以后要让他们做好准备，环境艰苦，训练不能有一点马虎。我可丑话说在前，可不许哭鼻子啊。
3: 那就多谢商震兄了。
4: 哎，好说好说。
0: 军训期间，外公几次到保定慰问，看到同学们在艰苦环境下接受严格训练，个个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心里特别高兴。
5: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129学生爱国运动，包括北平民国大学和河北中学在内的北平各大中学学校的学生们组成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走上了街头。北平广大市民们也大受鼓舞，纷纷给予热烈的响应。
0: 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大打出手，出动军警包围各院校，逮捕了包括民国大学、河北中学在内的200余位爱国学生。外公听到自己学生被捕的消息，忧心如焚，立即亲自去稽查政务委员会交涉。宋哲元、秦德纯等官员均避而不见，其他院校校长也相携前往援救学生，都不得要领而归。
5: 那是3月9号，被关押的河北中学学生郭青病死狱中，北平各院校师生齐聚北大三院，为郭青同学举行追悼大会，并于会后抬棺游行示威。国民党军警闻讯赶来，杀气腾腾地殴打学生，强行冲散游行队伍，又逮捕了几十个人。
0: 郭青之死 是外公一生无法磨灭的伤痛。在外公和北平各院校负责人的积极营救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陆续获释。郭青之死让外公明白，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2: 哎呀，石寨，都四更天了，回卧室休息吧。
6: 我睡不着啊。
2: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为那个叫郭青的学生难过。
6: 岂止是难过呀，还有愤怒。我正准备给傅作义将军写信呢。
2: 你任天津特别市教育局长时，傅将军任天津警备司令，你们俩志趣相投，实在是难得的好友啊。
6: 对啊，现在傅将军是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的军长。哎，我刚刚得到消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民族败类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和王英等日伪军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勇抵抗，接连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希拉木棱庙等地重创日伪军，歼敌数千人，取得了绥远抗战的重大胜利啊。
2: 哎呀，太好了。
6: 你看，这是我在北平时报上发表的专论，我要一并附在给傅将军的信里。
2: 嗯，写完信一定要睡一觉啊。
6: 啊，行，知道了。啊，医生兄，新闻绥远抗日捷报，举国振奋。此次战役的胜利，使国人认清了对日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医生兄，此前我与顾颉刚、冯友兰、雷洁琼、杨秀峰、钱玄同、李锦熙、冯远军等几十位教授联名签署了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坚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华北自治，主张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失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如今时局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将军的抗日壮举，使我认清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危害，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0: 外公从年轻时代起就怀抱教育救国的梦想，从1930年夏天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先后担任河北大学教务长、民国大学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和河北中学校长，是他一生中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时间最长、经历最完整的一个时期。外公以过人的见识和能力克服重重困难，将这几所别人认为很难办好的学校治理得秩序井然。
5: 但是啊，日本侵华军队的铁蹄无情击碎了外公的梦想。西安事变发生半年多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洪流中。
7: 站住，别跑！
8: 我追上你了。
0: 你看，这一组照片的主角就是我亲爱的外婆。你看这个，这是他在院子里晨练的时候拍的，短袖衬衫扎在直筒裤里，有股子英气啊。这一张是他在树下看书，母亲、大舅、三姨妈围在他的身后，母亲和大舅看向镜头方向，外婆手捧一本厚书看得很投入，三姨妈也很专注地盯着书，好像不知道有拍照这回事。
5: 还有1939年冬天，你大姨妈焦鼎文

0: 舅焦国杰，母亲焦俊宝，三姨妈焦景文的合影。四个小家伙从高到低排成一排，三姐妹都梳着一样的齐刘海娃娃头，满脸稚气。
1: 这些照片呢，都拍摄于北平西城永宁胡同七号宅院中，那是外公外婆的家。你看这张合影，照片中有外婆、大姨妈、大舅、母亲、三姨妈，还有二外公、三外公和韩表外公，可是唯独没有外公。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河南大学拟聘外公为教授，月薪200光洋，但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外公毅然婉拒了这份待遇丰厚的工作，抛妻别子南下投笔从戎。
2: 义清，我先乘火车到满头沟，再坐马车到长辛店，然后从长辛店坐火车南下。
3: 换洗的衣服都在皮箱里，南方热，内衣要常洗常换啊。
2: 知道了。义清，对不起啊，让你在北平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过日子，辛苦你了。
3: 苦点累点我都不怕，我是担心你的安全。还有南方潮热不比北平，没有我在你身边照顾，你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不要贪凉，不要熬夜。
2: 知道了，这些啊昨天晚上你都说过了，我已牢记在心了。放心吧义清，我这条命不是我自己的，我们还有四个可爱的孩子，最小的景文才5岁，我会爱护我自己的。
3: 话虽如此，我是知道你的，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若是到前线会更加艰苦，还有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哎呀
2: 义清，危险自不必说了，抗日不是喝茶聊天，需要全中国人团结起来，舍我其谁呀。义清，你是个明大义的女子，有你的支持，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
3: 也不知道这抗日何时是个尽头，这一别我们一家人何时才能相见呢。哎呀
2: 别哭了，多往好处想想啊。
4: 列车马上要开了，
5: 先生
4: 大家抓紧时间啊，
5: 火车开了，
4: 列车马上要开了。对，
6: 好
4: 的，快点快点，抓紧时间，马上要开了啊。
2: 义清，你和孩子多保重啊，我会常给你写信的。
4: 保重啊义清，后会有期。
7: 石斋，
1: 望着徐徐远去的火车，一向刚强的外婆失声痛哭。外公外婆心里都清楚，时局混乱，战事平仍，这一别也许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生离死别。此后外公随国民党中央军第52军等部开赴前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漳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
8: 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门。
0: 这又是一组外婆带着四个孩子在北平西城永宁胡同家中的合影。你看，在外公离开的几年里，他们在渐渐长大，个子一张比一张高，生活清苦，却个个都很健康。
1: 这都是外婆的功劳。北平沦陷后，外婆把孩子们

0: 看管得很紧。平时为了防止日本兵闯进来，永宁胡同七号院的院门始终紧闭着。四个孩子除了上学，外婆只准他们在院子里玩耍。这一方小小的天地，竟也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1: 闲暇时，他们在院落里追逐嬉戏，在藤萝架下荡秋千，在小方桌旁玩纸牌，夜晚则围拢在家中女佣刘妈身边，听她讲乡村故事，或者兄弟姐妹依偎在一起，仰望星空，细数着天上的流星。
0: 这一张啊，是大舅和母亲的戏装照，格外显眼啊。你看，他们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大舅饰演的是黄天霸，母亲饰演的是朱光祖。外婆平生最喜欢京剧，或许是这个原因，外婆带着同志未消的大舅焦国杰和母亲焦俊宝于1940年拍摄了这张戏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外公外婆》第二集，录音孙露，录音合成李科，主题歌作词周文凯，主题歌作曲左派，主题歌演唱左春龙，主题歌合唱欧罗巴音乐团。剧中人物我由孙家和演播，光阴由阿达演播，外公由陈哲演播，外婆由李世荣演播，青年外公由何凯鹏演播，杜玉明由屈静国演播，傅作义由高峰演播，商震由王磊演播，杨仁田由李涵演播，徐悲鸿由阿雷演播，大姨妈由魏如晨演播，母亲由肖诗涵演播，大舅由林德扎演播，三姨妈由林让让演播，司机由王飞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梦玉、洪博、朱梦豪、李风云、张硕、厚子欣、李佳慧、贾迪轩、齐一宁等。出品单位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作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宣传推广演武佳作北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0: 广播连续剧我的外公外婆，根据团结出版社家世沧桑外公外婆家族的百年老照片改编，作者郑建邦，总监制范卫平、梁光玉，总策划黄伟、赵广宁、王秋，总统筹张振盛、胡银芳，编剧王诗畅，导演周文凯，统筹刘宝静，音乐左派。第三集。
1: 妈妈，你真好，又领我们来看戏了。
2: 咱们家离长安大戏院近，一有演出，你们在家就嚷嚷着要来，我哪拦得住啊！
3: 我看妈妈比我们还急呢，三妹还没睡熟，你就抱出来往戏院赶了。
2: 就你鬼机灵！
1: 这个黄天霸耍得真带劲儿。
2: 黄天霸的戏是京剧武生必须能拿得起来的短打戏，黄天霸拿窦尔敦那可是名段。清代末年啊，著名的武生沈小庆被师兄弟诬陷入狱，在狱中编出了以黄天霸为主的八出戏，写的都是黄天霸的忘恩负义和阴险歹毒。在黄天霸的戏里头，这出连环套拿窦尔敦最有名了。好好听啊，回家唱给我听。
1: 哎，你们看今天的这个黄天霸扮相与以往不同，有点海派的样子。
3: 哎，快看，三妹睡着了，小脸蛋红扑扑的，台上越热闹他睡得越香。看妈妈前面八仙桌上有花生针。

0: 鱼皮豆，还有大瓜子儿。
1: 就你嘴馋，等爸爸回来都会给咱们买，想吃多少有多少。
0: 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昨天还看见妈妈搬院子里的水缸搬不动，蹲在地上偷偷抹眼泪呢，应该是想爸爸了。
2: 好了，你俩别说话，好好看戏啊。
3: 外婆带着孩子们在北平的这几年，外公南下随军抗日，后来又在朋友资助下，于1939年7月赴英国伦敦牛津大学留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他何尝不想念外婆和孩子们呢？这张满是英文的照片，是外公在牛津大学学习时的同学录。外公的名字在左面第五行。
2: 外公到达英国后不久，欧战爆发，外公身在异国他乡，不仅关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更密切关注着国内抗战情况，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以及英国报刊上发表，介绍和评论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海内外许多报刊争相转载。
3: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公决定乘英国海轮回国。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次归国之旅中，自己几乎被死神召唤而去。
4: 亲爱的怡清，此刻正是清晨，我正在回国的轮船上给你写信。习习的海风吹拂着我的脸颊，太阳在大西洋上冉冉升起，蔚蓝色的海面金光闪闪，我更加想念你和孩子们了。我在牛津大学前后逗留了2年，学习和研究的问题除了国际政治外，也侧重对欧洲历史、人文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和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今后以更广阔的视野从事国内政治和教育工作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我已将在英国所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为《欧战的回顾与前景》，交由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作序，准备在香港出版。
5: 船里还有很多旅客，哎呀，再犹豫几秒，您就得跟他们一起沉没。跳啊！
6: 跳啊！
4: 在我跳入海中十几秒以后，船就爆炸了。我眼睁睁看着轮船连同许多未及出逃的旅客在海面上消失了。一定是你和孩子们在给我力量。我在给你写信的甲板上伸手就能够到救生圈，所以我还活着。我看见救生筏了，我要游过去，我一定能游过去。回家，我要回家。
3: 外公终于爬上救生筏，初时也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努力坚持着。渐渐的，人们的精神都麻木了， 几乎毫无意识地在海面上漂浮着，海面上一片寂静。这样度过了整整七个小时，直到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和附近的挪威渔船闻讯前来营救，外公才侥幸生还。事后得知，外公乘坐的那艘轮船是被德国纳粹的潜艇击沉的。可能是因为这次惊吓所致，外公回国不久便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这个疾病折磨了他整整后半生。
2: 还有外公提到的那本计划在香港出版的《欧战的回顾与前景》，适逢日军侵占香港，书稿在战火中焚毁，殊为可惜。
3: 俗话说，祸不单行。当外公在大西洋上九死一生的时候，远在北平沦陷区的外婆和孩子们正在经历着另一场灾难。1941年，因汉奸告密，外婆被指为抗日家属。
0: 妈妈，大门外好几个日本宪兵，都带着真家伙。
1: 他们昨天来查过户口，今天怎么又来了？
7: 好了，你们听着，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他们来家中盘问搜查，也不要害怕，越怕他们越觉得咱们有问题。都记住了吗？
1: 记住
0: 了。记住了。
5: 开门！打开喽！
0: 他们又来了。
5: 开门！
7: 你们四个都去西厢房，不要乱跑乱动啊！记住我说的话，不要怕，不要乱说话啊！
0: 妈妈，你要当心。
7: 妈妈谁都不怕，放心，我去给这群疯狗开门。
5: 开门！开门！妮妮，不要动地！动地死了死了的。我得问你，你的男人去了哪里？你要如实的回答。否则，死了死了的。哎呀，
7: 我真不知道。你看我一个女人带一群孩子，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苦啊！但凡我知道他在哪儿，我能不去找吗？
5: 难道连一封信的都没有寄给你们？老实的交代。
7: 没有，一封也没有。哎呀，你说男人的心咋都这么狠呢？
5: 不要跟我耍花招的，给我搜！嘿，嘿！报告，我们搜遍每个房间和院落，没有找到信件。今天的找不到的，不等于以后找不到。我们走。
8: 嘿。
0: 他们总算走了。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7: 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坐一会儿就好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
1: 妈，晚饭我帮刘妈做。你们仨把疯狗搞乱的东西都归到原位上去。
0: 妈妈，你看爸爸的信在墙边的信搭子里，从英国寄来这封，日本人把信搭子里的信件倒了一地，却没发现这封。
7: 哎呀，万幸万幸啊，可能是信封太旧了，这封信在路上啊就走了仨月，皱皱巴巴的，他们以为是废纸。写的内容都记在我心里了，快拿去烧了吧。他们还是会来的，看来北平是待不下去了，我们一家人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我前几天通过你爸爸的几个好朋友打听到一条闯过沦陷区封锁线前往大后方的路线，我要带你们去大西南的一个城市，也许在那里你们就能见到爸爸了。
1: 那会不会很危险？
7: 就是要铤而走险。你们要相信妈妈，我不仅能干，还很聪明，很勇敢。等这几天风声过后，我就带你们出发。

0: 1942年5月，外婆带着四个孩子秘密弃家逃往大后方的战时陪都重庆。一家人从北平前门站上了火车，车上旅客稀少，外婆十分机警干练，嘱咐大家路上不要随便说话，保持安静，一切由她出面应付。只要有人问，她就说自己是商人太太，迫于生活到外地寻找丈夫。
1: 火车行驶到终点站河南商丘，一行人又雇罗马大车往安徽亳州进发。当时亳州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外婆一行人刚在亳州的一家小旅馆内安顿下来，就有几个国民党士兵进来协助兑换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货币以赚取差价。
0: 一行人在亳州略事休息，便又雇车前往河南漯河舞阳，那里有外公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堂弟焦一民协助外婆雇了4辆人力架子车，再经叶县、许昌、龙门去洛阳。为了躲避日军和劫匪，一行人不敢走大路，只能选择熟悉的小路行走。
1: 外婆一家人在兵荒马乱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辗转于河北、安徽、河南等地，经历了千辛万苦后，总算穿越过国统区和日战区之间的严密封锁线，来到洛阳。由于洛阳至灵宝之间的公路时时遭受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外婆只能带着孩子们夜间乘运货的闷罐火车闯关，进入陕西，再翻越秦岭山脉，艰难地向成都进发。
2: 我浑身上下都特别痒，坐在小旅馆里的土炕上跳的好多呀。
3: 我也被咬得不轻，妈妈他们在后边那辆卡车上，这时候也应该挠个不停呢，
2: 差点把我给吃了。臭虫咬的包更大，又疼又痒，
3: 忍忍吧，过几天就好了。
4: 城里来了瓜娃子嘛，看你们细皮嫩肉的，让你们做架子事，就晓得你们吃不了那个苦。
2: 谁说我们吃不了苦？我们连路上的死人都见过。
4: 哪儿有啥子稀罕了嘛，兵荒马乱了，见怪不怪。你们找我半夜三更的赶路，还不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3: 是又怎样？那做驾驶室也是妈妈多给了你钱的。
4: 嘘，小女娃儿嘴巴蛮厉害，这后边还带了计时器。哎，我的兄弟，后里的鸡娃子莫能跑出来。
5: 兄弟，
3: 哎，这盘山路难走，天又黑，你不能回头张望。
4: 是要当心嘞。

0: 脸都是血呀、啊！你醒醒，别吓唬妈妈呀，郭杰，郭杰，
1: 妈，别哭，我没事，是耳朵流的血，你看，其他都好好的，
0: 好，别动，妈给你包上啊。老天保佑，你姐姐也只是皮外伤。
1: 那些人呢？还有一笼子鸡，都摔死了，
0: 都死了。幸亏妈多给司机一块大洋，让你俩坐在驾驶室里。哎呀，司机也算有良心，把你俩抱出来放在路边就跑了。我们那辆车的司机发现了你俩，不然这荒郊野岭的，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们的爸爸交代呀？
2: 妈，你别哭，你看我们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们都还好好的呢。
0: 我的孩子，石寨，你在哪儿啊？
1: 大客车的催咱们上车。
0: 走，前面就是成都。孩子们，咱们走。
3: 1942年8月初，外婆和孩子们到达成都。从北平到成都，他们没有拍过一张照片。许多年以后，那些逃难的日子依旧让他们不寒而栗。大姨妈90岁高龄时回忆起来说，她不敢看电影《1942》，那些逃难的经历让她触目惊心。成都城内餐馆林立，外婆和孩子们长期生活在北方，对成都的饮食颇感新鲜。母亲他们兄弟姐妹几人格外钟情于大米饭配榨菜炒肉丝，真是百食不厌，每天都吃得津津有味。外婆则喜欢成都的清汤炸酱面和肉包子。很快，外婆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附近一个叫叶家祠堂的地方找到了住处。
4: 哎，把竹篾片外涂抹泥巴做墙壁，再用稻草做屋顶，这样就是古市里的茅草屋了。
5: 这到处都是稻田和竹林，真是十足的乡村景色，这在北平啊，真是见都没见过。
1: 哎呀，还有我们昨天刚刚走过的小路上，一夜大雨后，路面上就冒出许多嫩嫩的笋尖来，所谓雨后春笋，看来真是名不虚传呢。
4: 听邻居的大妈说，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土桥赶场，就是赶集，有许多好吃和好玩的，到时咱们一起去啊。
6: 不能只想着玩啊，鼎文该读高一了，你们仨也要上学，两个月以后啊，我们就要搬到金牛坝去住了。
1: 可是这里我们还没住够呢。
4: 是啊，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蝴蝶。哼，我不想去那个金牛坝。
6: 这可由不得你们啊，不管多难，我都要让你们识字、看书、学知识，要像你们的爸爸一样优秀。我去看过了，那儿的房子啊比这儿大，房前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过，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各种颜色的蝴蝶啊飞来飞去。
4: 真的吗？
6: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鼎文要入学的华美女中在崇义桥附近，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才从市内的陕西街迁过来的，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正规的，教书的都是大先生。哦对了，听说没有电，我得去买盏桐油灯给你晚自习用。
2: 嗯，那我要是想你们了怎么办？
6: 哎呀，一到周末妈妈就带弟弟妹妹去学校接你回家。你是长女，得学会独立生活，妈妈不能跟你一辈子，懂吗？
2: 嗯，我懂。
4: 我也要独立生活，我想快快长大。
6: 嗨，你还早着呢， 还得在爸爸妈妈的照顾下待上几年。
4: 我想爸爸了，他再不回来我都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1: 我也想爸爸了，我想不起来的时候就看照片，我喜欢爸爸和妈妈那张结婚照，爸爸英俊，妈妈美丽。
3: 大约是1943年夏季，外公来信说秋天要从印度加尔各答回陪都重庆公出。外婆喜出望外，立即带着孩子们经内江迁居重庆。原来外公从英国乘海轮冒死回国，打算经缅甸抵云南昆明，再乘飞机到重庆与外婆和孩子们团聚。谁知在昆明遇到了几年未见的老友杜聿明将军，时任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的杜将军见到外公大喜，因为他正寻觅协助他办外交事务的人选。
7: 应杜将军之邀，外公放弃了去重庆与家人团聚的打算，赴印度出任中国远征军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负责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联络工作。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利后，外公一度滞留在加尔各答。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外公外婆》第三集，录音孙露，录音合成李科，主题歌作词周文凯，主题歌作曲左派，主题歌演唱左春龙，主题歌合唱欧罗巴音乐团。剧中人物我由孙家和演播，光阴由阿达演播，外公由陈哲演播，外婆由李世荣演播，青年外公由何凯鹏演播，杜聿明由曲靖国演播，傅作义由高峰演播，商震由王磊演播，杨仁田由李涵演播，徐悲鸿由阿雷演播，大姨妈由魏如晨演播，母亲由萧诗涵演播，大舅由林德扎演播，三姨妈由林让让演播，司机由王飞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梦玉、洪博、朱梦豪、李风云、张硕、厚子欣、李佳慧、贾迪轩、齐一宁等。出品单位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作单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宣传推广演武佳作北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想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令人安康。
1: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0: 一杯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家好，很高兴啊，如约的和大家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啊跟大家伙啊聊聊天儿啊，咱们一起呢讲一讲药酒治病的事。
0: 那李老师，今天您打算教大家什么秘方呢？
3: 今天呢，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我们人的根本啊。这人的根本呢在哪儿呢？咱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人的根本有两个，一个呢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这先天之本呢，什么呢？咱们的身。后天之本为脾胃，所以人的根本如果说被动了，那咱们这个身体呀，就像一个大树一样，那树根子烂了，这树就好不了。所以这个肾呢是先天之本，在两个根本当中，它又非常重要，因为你这个肾气、肾精啊，每天就这些啊，每个人天生下来的。你是什么状态，是什么程度，这不是你个人决定的，对吧？哎，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哎，这每个人生下来的体质不一样，为啥呢？你先天之本不同，后天之本咱可以去调养，但先天之本你这想调养难，能不能调呢？也能。所以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先天之本的事儿啊，这个一定是要拿出来一期跟大家伙重点讲，大家认真听好吧。那我们知道啊，中医对于肾的概念啊，讲我们人体当中啊，素问里面提到说，腰者肾之府。哎，由于呢肾呢它是先天之精，脏腑阴阳之本嘛。那么肾的主要功能是干嘛呢？它能够藏精。我们经常讲说人活个啥呀，精气神，是不是？你看这精呢，它排在第一位，归谁管呢？哎，这就是我们的肾，藏精，主生殖发育啊。生殖发育那是繁衍接种的啊，听说啊，生殖发育那是繁衍呐、生长的，你说重要不重要？对吧？另外呢，肾还主纳气。那么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和我们平时老百姓认为的说，咱们长的那个肾，那老百姓讲话说腰着，它还是两回事啊。因为中医当中呢，他认为这个肾是一个很大的系统。那我们身体啊，一些组织器官呢，

0: 啊，肾经所化的气叫啥？叫肾气。啊，经常讲说，哎，肾气肾精啊，肾精不固啊，肾气不足啊，咋回事？你看，今天大家伙你听我讲，你能听明白啊？肾精是物质的，所转化的叫做肾气。肾气是干嘛？保证我们身体健康，保证我们身体旺盛。那么肾气呢，它就像是源头一样，这种肾气呢会濡养到我们的五脏，说你的肝心脾肺包括你的六腑都靠它去滋养，所以呢我们才把这个肾叫先天之本。所以有句话讲叫牵一发而动全身，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在身体是根本。所以呢我们呢在之前跟大家伙讲了不同的药酒方子啊，重点呢我们也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七酒方鹿茸参砭酒。鹿茸参砭酒的话呢，它呢其实最主要的也是能够益肾强肾补肾精。所以很多朋友呢用下来之后啊，感觉状态和过去不一样的道理也是在于这儿。
1: 那李老师，都是哪些问题属于肾病范畴呢？
0: 范畴好啊，刚才呢可能我们讲肾气肾精大家比较抽象，对吧？主持人也提到了哪些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联系一下实质的一些病情，这个大家伙你看一看你平时有没有类似这些情况啊。首先我们说呀，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身体乏力，哎，这人拿不成个，哎，没干多少活就感觉又乏又累的，这是一个。失眠健忘，哎呀，有点记不住事了，说记性不好的，说我是不是岁数大了呀？哎，这也属于肾精不足。牙齿松动，骨骼酸疼，因为肾呢主骨生髓啊，咱身体当中骨骼松弛的事都和肾有关。再一个呢，就是男同志有那个小便不利啊，尿频呐、尿急呀、晚上起夜次数多呀，哎，女同志的话呢，有的时候有些腰膝酸软呐、包括一些妇科的问题，这都是属于呀、肾气肾精不足的范畴。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在西医当中所讲的各种的什么肾炎呐、是吧？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炎，甚至到最后。我们很多朋友最不希望见到的形成了尿毒症、肾衰竭，这都是和我们的肾有直接关系。讲到这儿啊，咱得跟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啊，这个呢虽然说大家听着好像离你很远，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还真就不远。啥呢？尿毒症。尿毒症这个病一听咱就知道这病了不得，哎，这病厉害，能叫做说毒症的，这一般来讲啊身体危害都很大。那么我们每年啊，就咱们国内来讲，因为咱们俩老百姓多，人口多，对吧？哎，每年新增的尿毒症患者有多少呢？几十万。那目前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国内啊有 1.1 亿以上，高血压的大概在 2.5 个亿左右。而这部分的人，那你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哎，他的这个后备军团就是尿毒症人数飙升的重要因素。哎，因为你得这个糖尿病啊，你到后期患尿毒症的几率比较高啊。那么尿毒症现在来讲，大家伙说，哎呦，李老师你有啥药酒咱治治尿毒症没有？

0: 告诉大家伙没有。你不会吗？你不都是那么多要求吗？尿毒症你咋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咱得实话实讲。现在来讲，尿毒症你想要去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只有一个道，换肾。你那肾没功能了，把它换掉，是吧？叫肾移植，这是一个。二一个，能够控制好，让你能说我们还勉强像正常人能生活的，那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我们来进行透析。因为这个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你那个肾就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没有功能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说白了，就相当于说一个草啊，这小草有生命力，打蔫了你浇点水它能好，是吧？这草生病了你打点药能救回来，但是这草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枯了，根儿都烂了，你还有啥招能把它救活？活不了。所以咱们呢，在节目当中得实话实讲。我经常强调，我说大家伙你跟着我呀，咱学药酒治病，你早点学，该用的早点用。因为你在行程当中，这病还没那么严重，咱治病用药酒有方子有法子。但是你病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不是药物或者药酒能解决的事儿了。
1: 那李老师，肾脏要是出现问题，它都会引起哪些疾病啊？
0: 好，首先我们讲啊，肾脏的问题啊，最典型的就是老百姓常讲的肾虚肾亏啊。你别管说阴虚阳虚啊，包括气血亏虚啊，肾精亏虚啊，那么容易出现的状态就是说萎靡不振，人没精神头啊，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是吧？哎呀，耳朵嗡嗡响啊，掉头发呀，对吧？这都是肾精不足。那么一点一点的，它会合并，合并啥呢？比如说高血压肾病。那这个时候呢，肾脏啊调节血压的功能受损啊，那高血压又给肾脏呢这个带来了压力啊，是肾脏的功能下降。另外呢，视网膜也会受损，出现是吧失明。再一个呢，心肾是一体的，心脏病也是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啊，容易导致心衰呀，甚至危及生命。另外的话呢，肾病综合症啊，它容易引起血栓。你看那血栓大伙都知道是吧，哎，堵在哪儿哪儿就不好了。尤其堵在哪儿呢？堵在肺，形成叫肺栓塞，这个是要命的事儿。另外呢，肾衰呀还会引起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胃肠也会有问题啊，刺激胃黏膜呀，胃酸分泌多呀，是吧？甚至引起什么呢？水肿啊，肾脏排水功能下降，那水出不去呀，在身体里面堆着，那腿都肿啊，淹一个坑啊。另外呢，还包括有恶心呢、呕吐啊等等情况吧。所以你看我讲到这儿，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个肾脏类的问题啊，它会涉及到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哪哪可能都会和它有联系，对吧？
1: 那么李老师，肾脏类疾病涉及到这么多的脏腑，看来只有杞酒鹿茸身边酒才能治疗了呀。
0: 哎，这个呢，刚才我说到了，你说到了真正说严重的程度，你说完全就死了，那没有招，谁也没有招。但主持人说了啊，说那你看来，咱们了解这么多的杞酒方，这鹿茸身边酒，应该说是，至少来讲，在这个诸多的药物当中，它算是有效果的了。哎，确实是这么样。
1: 那李老师，为什么鹿茸身边酒治疗肾脏类疾病效果这么好呢？
0: 啊，这个鹿茸身边酒啊，其实呢，它要是效果好，还得从它的这些配伍上来讲啊。其实一个药物无非就什么，药材选择到底药材，配伍讲究，配伍精细，制作炮制方法啊，那么这都是必不可缺的。你说这些点综合在一起，最终呢，给你拿出来一副好药，做出来一壶好酒。鹿茸身边酒我们说了啊，君药不用说。

0: 啊，鹿茸啊，鹿茸本身呢就归肾经啊，状元阳，益精髓啊，所以说呢，像我们有一些身疲乏力呀、啊、小便不利呀、啊，哎，包括呢一些宫寒虚冷啊，对吧？对它呢都是非常好的啊。那包括呢说鹿茸片，它能够补气血，平时乏呀、累呀，这人比较懒呢、啊，话也比较少啊，腰膝酸软、四肢乏力呀、啊，对吧？哎，用它效果特别的好啊。另外呢，鹿茸生边酒当中的肉苁蓉呢，它也是能够补肾阳的。哎，肾阳不足啊，肾精亏虚啊，是吧？肉苁蓉呢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你看这个组方搭配的特别好啊。另外呢，别忘了鹿茸生边酒，这个边是什么呢？是鹿鞭，哎，鹿鞭。鹿鞭呢，解决一些什么男同志的啊，一些不举的问题呀、啊，哎，早泄的问题呀、啊，功能下降的问题呀、啊，腰膝酸软呢、啊，对吧？耳鸣头晕，你看这三大药材，是吧？鹿鞭、鹿茸、肉苁蓉，那么都是针对于我们肾精肾气不足的。所以说呢，男女同志有这个肾精亏虚的啊，比如说男同志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那尿频尿急；女同志有什么肾炎呐、啊、关节疼啊。哎，包括说有一些小便不利，是吧？咱们都可以通过鹿茸生边酒及早用。你越早用，化毒、化酸、化结的效果越好。你别到最后身体一身药毒了，是不是啊？酸结都在身体里边都形成大疙瘩了。到那个时候，你即使用的话，我说句实在的，它效果也不好。那么大家伙呢说，哎呀，那这气酒这么好，我用点，是吧？这现在。大家可能还得等一等，是不是啊？
1: 李老师，可是我听说鹿茸生边酒一直是断货呢呀，那什么时候到货呀？
0: 是的啊，这个到货呢，现在呀，我在争取这个事啊，我一直惦记呢，大家别着急啊，一旦说有的话呢，我也会把这消息通过节目告诉大伙儿。另外最后呢，今天呢，我也给很多有一些呢，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啊腰酸呢、啊。平时尿频尿急呀、啊，咱今天讲个药酒。这药酒呢，这也是之前一位老先生吧，我的一位老前辈啊，他呢平时用的一个药酒，我收集过来的挺好啊。这里面用到啥呢？用到穿山甲啊，用穿山甲180克，肉桂120克，加上一个甘草，然后呢还是啊用高度的白酒啊，用1斤的白酒给它泡上。之前的那些药物呢给它打成粉儿啊，然后呢找个密闭的，那泡完你得封好啊，拿那个塑料啊，或者是拿着这个什么一些这个器皿呢给它盖严实了啊。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酒泡上10到15天那、就可以用了啊。这个呢是啥呢？你平时啊是晚上我起夜多，是不是尿频尿急的，哎，你可以泡一泡这个药酒啊，一天呢可以服用15到20毫升、啊、喝个1周2周的，你看你那个排尿的情况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那这里面的一些药物成分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成分不多，没记住的大家可以打电话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穿山甲酒啊，穿山甲酒，大家记住了。
1: 今天李老师讲的尿频尿急的穿山甲酒，不知道大家都记住了没有？没有记住的话呢，稍后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详细，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 家人期待。

0: 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一如既往的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教给大家的健脑手指操啊，我们每一天啊给大家一节两节三节的就这么接着往下讲。昨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健脑手指操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深刻的体会每一节儿我们教给大家怎么去做的，每一套方法呢我们在做起来啊，大家应该遵循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是说手脑并用，能够促进我们脑细胞的活化，能够增加我们手指的灵活性，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开发我们的智力，可以起到健脑活脑，防范脑萎缩，特别是要开发我们没有启用的大脑的脑细胞，这是我们最终啊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这些天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祥康百年养生堂啊，我们的咨询老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组织我们来到店内啊学习养生保健方法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共同的来进行操练。虽然大家呢这个步调啊有些时候不太协调，但是呢只要多学多练，还是那句话，熟能生巧。除了今天呢我们还要接着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健脑手指操啊它的这个下几个步骤以外，另外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也要提醒呢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在跟大家讲到有关于颈椎病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颈椎病的自查呀，颈椎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啊，由颈椎病所引发的多种慢性疾病啊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呢也跟大家所推出了一款呢祥康养生促波安神枕。那现在呢马上让它震这种比较硬一点的或者说棱角比较分明的枕头，还有很多祥康的新朋友有些不太适应。那你怎么办呢？为了能够让你的颈椎得到进一步的矫正，为了能够使我们脑供血得到进一步的活化，你可以先拿出午间小睡的时间，你可以震用这个枕头。然后逐渐逐渐的由午睡改成晚间睡眠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逐渐过渡的时间，这是跟大家所做的提醒。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逐渐的让身体在养生保健的这个协调之下吧，我们把健康呢养好养出来，这是给大家做个提醒。除了提醒以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把健脑手指操这个剩下的几节呢我们再逐次的跟大家讲。在跟大家讲这个健脑手指操的时候呢，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旋指啊，这个手指啊旋转，这个手指旋转呢应该是属于我们这十节健脑手指操当中我认为啊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不知道我昨天在跟大家讲过以后啊，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你们是否可以深刻的领悟得到这个旋转手指到底是怎么一个旋转法，而且转起来这个柔韧度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还有不太明白的，那我今天我再简单的补充一下。这个啊 如果大家能够操练得好，旋转的自如，它不但可以使我们五根手指的指根和指掌所连带的这个肌肉丛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强化的训练，而且到晚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到老的时候，你的手指的灵活度大大加强。特别是有一些病患者，比如说像脑血栓，或者说严重的颈椎病导致手发麻的，还有末梢神经炎的，以及有雷诺氏综合症的，就是说一到冬天手一动这个手指盖就发白，如果再严重的话呢，这个手指也会发白发青，甚至严重到手腕。那如果我们经常的去旋转我们的手指，它能够使我们两只手的手指的灵活度大大加强，特别那种协调性，这个协调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让大家去操作的时候啊，今天呢有一部分想康听众朋友在听了昨天广播的时候，大家可能没太领会到我所讲的内涵，到我们当地养生坛来学了。大家呢转的不是手指，转的是手腕，就是他把手腕啊围绕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腕关节，然后呢就像我们晃脖子一样的去摇晃他的手腕。这个不对啊，是旋转手指。这个手指旋转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的左手这个手指向里旋转，这个向里旋转的时候啊，就有点呢像逆时针旋转，而我们这个右手的手指也是在向里旋转，但是向里旋转的时候呢，它就是顺时针旋转。所以说画圆儿，但是这个手旋转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北方人拧大秧歌的时候手里头把玩着扇子一样。如果我们南方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体会不到，那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就好比我们手里头有两个玻璃球，想象一下手里有两个玻璃球，我们把玩这两个玻璃球让它在手当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的手指这个类型这个形状啊，大家可能就慢慢的就体会到了。每一个手指先从小手指向里旋转螺旋的，然后无名指、中指、食指，最后是大手指，然后再重新回来，让我们的每一根手指的根部和指掌还有我们的手腕全都可以起到灵活运转的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所讲的转手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指。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所传授的健脑手指操呢是捏指。这个捏手指啊，它主要也是啊调动我们大脑的灵活性，重点呢也是要预防老年痴呆。但是呢这个捏手指它又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眼睛脑袋心里想的手指的动作，它要有一个配合度。做这个动作你不要光看到它表面的现象，像小孩儿，我们知道说这个小孩在学步的时候，在学画的时候，甚至在学手脑灵活性的时候啊，我们家长会教给小孩一些呢，比如说手指操啊等等的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到过幼儿园的老师，但是我们并非幼儿园的学生，是不是？而我们是把它拿过来用来防范我们脑细胞的衰老。为什么人老了之后就变成了老小孩呢？往往有些人还活在记忆里呢，就是因为我们脑细胞衰老的太快。所以我在跟大家讲科学养生，尤其是讲到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时候，我多次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每天都有大量的细胞死去，但是每天还会有新的细胞生成。这种周而复始的代谢，如果我们死去的细胞特别多，而新生出来的细胞特别少。

好，那我们人体逐渐逐渐就走向了衰老。如果我们新生出来的细胞要比老死的要多，那我们的生命力还是不断的非常旺盛的向上攀登。可是在我们人体的结构当中，只有我们大脑的脑细胞它是死去再也不可能复生的。出生的时候你的脑细胞是固定的，每死掉一个就少了一个。所以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脑细胞怎么能够延缓它的衰老，怎么能够让这个脑细胞能够死得慢一点，这个是我们调养和养护的目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四十啷当岁儿吧，结果得了脑萎缩了，结果形成了老年痴呆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说四十多岁按照正常的生理年龄的话，才人到中年怎么就得老年痴呆了呢？对，脑细胞过早的死去了，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再复生了。不管你年龄有多大，它提前死去了，你就提前走向了痴呆，走向了暮年，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教给大家的一些手指的灵活运用，这个啊，我也跟大家讲了，虽然说一共有十节，不一定说你每天从第一节一定要做到最后一节啊，你可以前五节后五节的去做，或者你感觉哪一个难度比较高，那你每天就可以单独的去做这一节，甚至把这一节成为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打发闲暇时间自娱自乐的一个好的方法，这些完全可以啊。所以我今天再嘱咐一下，那这个捏指操怎么去做呢？我先掰开了揉碎了啊，一节一节的说。大家先把一双手放在我们的眼前，然后呢你以大手指作为一个基础手指，让它分别和我们的食指，就是第二个手指头，中指，第三个手指头，第四个手指，就无名指，还有小手指，这个指尖分别接触。也就是说让你的大手指的指尖和其他四个手指的指尖分别接触，逐次的，先从食指开始，一二三四，然后你这个大手指落在了小手指的指尖上，然后不要重新回来啊，我们按原路返回，二二三四，又到我们食指的指尖上了。这个大家跟我协同做一下啊，我们先把一双手放在眼前，这双手呢我们呈鹰爪状，就是说五个手指自然弯曲，大手指先从食指开始，我们把手指尖互相点击，也就是一二三四到小手指的指尖了，然后反过来不要从头开始，按原路返回，从小手指开始啊，二二三四就到了我们的食指了。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手指啊它就不会按顺序来了，甚至你在念的口号快一点，这个大手指就会摁得比较乱了，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和手指不协调。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锻炼，锻炼到什么程度，你从前往后数，从后往前数，怎么数怎么自如，那我们的大脑和手指才会协调一致。这个做完两遍以后还可以轻松一下，就是把五个手指聚拢在一起，然后我们轻松的开始紧，就是收紧，然后自然打开，就是一二三四，把五个手指聚在我们掌心捏在一起，然后再自然的松开，捏在一起再自然的松开。也就是说先依次的把指尖我们数一遍，然后再把五个手指聚在一起再自然的松开，这个就是我们的捏手指。这是我们的第八节健脑手指操，捏手指。第七节是旋转手指，这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讲的手指操的这个指法。我在讲过的过程当中啊，我希望呢
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香港朋友们，你们可以

0: 你跟着去做，怎么学怎么做，你怎么听，你就先按照你的思路去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其他的这个内容就不再讲了啊，因为我们还要留点时间交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还要给大家解决解决其他的问题。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王涵老师吗？
0: 对。
3: 哎呀，我真高兴能和你通话。
0: 不客气。
3: 你的那个讲解呀，哎呦，我深有感受，我觉得你讲的太好太好了。
0: 嗯，以前从来没听过、是吧？
3: 没有。
0: 嗯。
3: 因为我是不爱听收音机人，突然一下听到收音机，因为听到你讲课，哎呦，我觉得讲的太好了。因为我是一个久病未病的人。
0: 哦。
3: 这几年啊，行医啊，吃药啊，你叫人得病之后啊，那就是求医啊，哪怕说有医就到处找呀、啊，吃药
0: 有病乱投医了，
3: 哎，对，吃药也吃了很多，但是见效，到处吃的可能把脾胃都给我吃坏了，
0: 嗯，
3: 现在人消瘦了，哎呀，睡眠不好，
0: 嗯，
3: 一个是第一睡眠是最大障碍不好，第二脾胃不好，就是老不吃饭也肚子饱饱的。
0: 这可不行啊！
3: 吃也吃一点，但是不吃肚子也饱。四年，我整整四年了，不知道。
0: 那这人不就熬干了吗？
3: 就是嘛。
0: 不吃饭靠什么活着呀你？
3: 我就每天就吃点饭，就吃点饭，他也能吃，但是吃了又不消化。
0: 那你这是吃一顿管一天的，这是？
3: 不是，就是每顿都吃一点。
0: 嗯。是啊，你不吃也不饿呀。你
3: 不吃也不饿。
0: 你是为了活着而吃饭。
3: 对对对对，
0: 是吧？而不是说我有食欲，或者说我有饥饿感，你是没办法。你说我活着我不吃点饭我怎么办呢？你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消极的，很被动的。
3: 对 对, 对对，哎呀，所以我就急的呀！我愁着看这个病，我就愁着我整天睡不好觉。
0: 嗯，
3: 我想怎么能碰到一个好医生呀？能把我这个病能治好呀？我从来不知道饿。
0: 嗯。嗯，
3: 哎呀，吃饭也不香，没胃口，特别是个喉，经过那个胃镜检查呀，
0: 嗯，
3: 是食管炎，
0: 嗯，
3: 浅表性胃炎，
0: 嗯，
3: 还什么食管裂孔疝，
0: 啊，知道，
3: 嗯，这个特别是这个喉结这边一个东西堵的这样，
0: 嗯，
3: 前两年嘛还不觉得疼也不觉得痒，就是特别今年哦，这边喉结这边一个东西堵的，说话声音大也有点疼，有时候一气一上来了堵的地方嘛也疼，
0: 嗯。
3: 哎呦，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对，
3: 烧烧的，从食管到这个胃这一节奏，
0: 嗯，
3: 烧烧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很不舒服的，一打嗝还特爱打嗝，
0: 嗯，
3: 一打嗝嘛，这个喉结这边就疼，刺疼刺疼的感觉，还有点带酸的感觉，
0: 嗯，
3: 很不舒服，那个滋味反正我说不上来，
0: 嗯，
3: 哎呀，把我这样，他们说听别人说你这样长期下去，什么要得食管癌的，哟，这一下把我吓得呀，整天这样在这个恐慌中过日子，
0: 哈哈哈，没得病倒吓出病来。
3: 嗯，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3: 所以听了你广播以后，我就想，哎呀，这真是找到好医生了，嗯，我想听王涵老师，是吧？给我做一下指导。
0: 你现在我觉得最典型的不是在治病，还是那句话，在养啊。
3: 嗯。
0: 你听了广播，你应该能明确咱们这病是怎么好的，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
3: 嗯。
0: 首先怎么个养法呢？你看你整个食道到胃啊，这一趟都不好。
3: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先从推肚子开始。
3: 嗯。
0: 每天坚持推肚子，现在每天坚持推吗？
3: 推了，我听完以后我就开始推了。
0: 嗯。
3: 我不知道推的对不对，我是从上往下推。
0: 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推肚子要求的是质量，不是数量。不是你推到300下够数了就行了，不是。而每推一下是一下饱一下的，并且是呢达到有渗透力，用心去感悟着推。你这个方向啊方法呀、啊、你可以到我们当地养生堂啊，让工作人员去可以教你，但是这种悟性和你的心得和体会是完全发自你内心的，就像你听广播， 你听广播的这种真实感受只有你自己最明白，对吧？
3: 对对对。
0: 当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到你当时听广播的这种感受。
3: 嗯嗯，
0: 道理是一样的。
3: 对，
0: 这个意思能懂是吧？
3: 我懂。
0: 什么叫熟能生巧啊？就推肚子头3个月你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怎么也得3个月以后才能够真正达到进入状态并且养成习惯。有的人在头3个月推肚子有效，有的没效，这个都不算数。我告诉你，3个月以后真正的起到的效果是稳固的、持久的，并且立于不败之地的。所以你要是能坚持咬牙撑过3个月，你就养成习惯了。只要躺在床上，把手搭在肚皮上，你就像机器人一样，这手不停的就在上下的推动。如果你坚持不了3个月，好吗？你这些自然疗法就不要做了，快车也不要上了，没有意义了。我说的很坦然，你懂吗？
3: 我懂，我懂。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不花钱，让你投出点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你连这些你都做不到，后面的你就别做了，因为你跟不上我的步伐。所以说推肚子这是重中之重，它能够康复你的疾病可以达到60%-70%。再有呢，就是你整个性格的转变。还是那句话，我跟每一个人都会说到这句话，就是习性造病。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你的性格决定今天你的病情。忧思过重伤脾胃，懂吗？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老是思虑过动，老是压力过大，
3: 对对，
0: 你的脾胃就不和，脾胃不和的时候，它会就会导致入睡难呐、多梦啊、记忆力减退啊、神志模糊啊，整天也不知道心思啥，整天也不知道想些啥。
3: 哎，对对对。
0: 其实你琢磨琢磨，你总结总结，你想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没用的？
3: 嗯，对对对。
0: 哪一样就是能够让你马上变成现实的？没有。
3: 嗯。
0: 但是这个时间就在这么胡思乱想当中浪费了，
3: 对对，
0: 没有办法。
3: 嗯，
0: 所以说你能够通过推肚子，其实变相的就是转移你的思想注意力，这个能懂我的意思是吧？
3: 我懂了，我懂。
0: 哎，剩下的就是喝香康茶，你现在从6包开始喝起。
3: 6包哦。
0: 早中晚各2包。
3: 早中晚，嗯。
0: 早上呢是睁开眼睛，在吃早饭之前就喝了它。中午呢？你是饭中啊、饭前、饭后都可以，晚上是在饭后，喝2包。
3: 嗯，
0: 尤其食道裂口疝，我告诉你啊、一定通过喝香康酒给你修复。
3: 香康酒，
0: 哎，把细胞激活了。
3: 哦。
0: 然后呢，这个食道裂口疝，你知道吗？很多食物都借到那个疝气里面去了。
3: 哦。
0: 为什么它容易发生恶变呢？就因为这个很多食物堆在里面，长时间的腐烂变质了，它不就容易恶变了吗？可是你通过推肚子根本不给它残存的机会啊，吃多少基本到胃里了，参与消化了，参与吸收了，你的气血就足了。要不你现在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
3: 对，没有劲，
0: 甚至连喘气儿的劲儿都得就是吊一口。
3: 对，喘气特别累、
0: 哎、因为气血亏虚嘛。
3: 嗯，
0: 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整天就想躺着。
3: 对，
0: 嗯，躺着最舒服。对对对对对。
3: 嗯，
0: 懒，特别懒，就是
3: 对对，不想走、
0: 就是气血太亏了。
3: 嗯，
0: 你通过喝香康茶之后，第一改变的是睡眠，第二的就是浑身特别有劲儿，有力气。
3: 嗯，
0: 人一旦呢身体好，待是待不住的，躺是躺不住的。
3: 嗯，
0: 这个顺序啊，你就按照我刚才告诉你的，先一把肚子推好。
3: 嗯，
0: 泡脚啊、5步曲那个，你就可以附带着来。精力充沛呢，你就都做；精力不充沛的话，你的重点就是推肚子。
3: 嗯，
0: 不能再简单了啊、
3: 那王涵老师，我这听完以后，我就按您的泡脚，我这一泡脚，浑身出汗呀，前后出汗呀。
0: 因为你身体虚啊，懂不懂？你身体虚啊。
3: 嗯嗯。
0: 气血不和呀，你现在脾胃没有调理好啊，消化吸收的都差呀。
3: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没告诉你先泡脚要先推肚子呢？别看都是做3大基石，它有重点，谁做前谁做后，根据你的病情给你匹配。是都要做好3大基石，但是3大基石它有侧重点的。为什么我们要单独谈呢？不就是根据你的体质我们特殊匹配吗？
3: 哦，对，那就泡脚不先泡了啊。
0: 不是不先泡，你可以泡，它是辅助。在泡脚和推肚子之间 推肚子比泡脚重要。
3: 对对对，
0: 针对你的体质来说是这么说。那有的人他要风湿性强呢，他这泡脚就比推肚子重要。

0: 你分清主次就行了。
1: 嗯，
0: 不在于方法，在于人怎么把握这个方法。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这回明白了是吧？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还是那句话啊，三个月推肚子是一个基础，你坚持不了三个月的话你可以放弃。
1: 哎，我已经坚持下去了。
0: 你只要能坚持三个月之后，别的话我都不用说了，你自己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就是说三令五申的让你推过三个月。
1: 嗯嗯
0: 嗯，好吧。
1: 推肚子是晚，嗯，早中晚是吧？都
0: 早晚。
1: 早晚，早上和晚上。
0: 哎，对，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我们再见。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3: 你辛苦了。
0: 嗯，
3: 我非常感谢你啊。我原来吧便秘呀，也十多年了。
0: 嗯，
3: 我一年都吃十多斤蜂蜜呀，还喝那个就那个番泻叶也不好。
0: 嗯，
3: 怎么都不好使。
0: 嗯，
3: 完了我一听你广播以后，按你那个方法推肚子，
0: 做
3: 你那个就那几种方法全做哈，推肚子。哎呀，我现在可好了，一天一遍
0: 啊，真好，
3: 啊，
0: 不错。
3: 还有我的胃吧哈，原来也不好，成天吧就是活上活了的
0: 胃热
3: 啊，胃热胃吧，总觉得往嘴从那个食道冒热气呀。
0: 啊 啊！
3: 完了，我那个吃那个鸡内金粉和那个，
0: 嗯，
3: 就是那个乌贼腐粉呐。
0: 啊，
3: 我的爱吃的也好了，现在。
0: 这说明什么？胃的这种灼热感烧心呐。
3: 啊，
0: 是不是胃酸太多了？
3: 那，哎，可难受了，
0: 对，
3: 然后冒热气嘴里头啊。
0: 啊啊啊！
3: 哎，现在觉得也好了。
0: 嗯。
3: 完了，我现在吧。还有两个有个事儿请教王老师，请你帮忙。
0: 嗯，
3: 我爱人呐，我老头他已经七八年了，就那个血精。
0: 嗯，
3: 检查了也，检查了说是精囊炎。
0: 有精囊炎，不是别的问题是吧？
3: 他说不是。
0: 嗯，
3: 完了刚吃克拉霉素，克拉霉素这个副作用可大了，
0: 对肾呢肝呢刺激相当大。
3: 哎呀，对，完吃一套现在肾都不好了，有点那个肾功能不全了。啊，
0: 你这精囊炎得提高免疫力才能够解决问题，不是单纯消炎的问题啊。尤其你这些抗生素吃的越久，身体的抵抗能力不就越大了吗？
3: 哦，
0: 是不是抗药性也就越强了？
3: 哦，
0: 副作用咱都吸收了，结果药越吃越不好使了。
3: 可不是，怕他病变呢，怎么办？那老也不好，七八年了也不好啊。
0: 免疫能力没提高，它怎么会好呢？
3: 哦，
0: 大家就容易走进误区了。
3: 哦，
0: 我一再强调，全身上下。无论男同志女同志，所有的慢性炎症没有一种是吃消炎药打消炎针好的。
3: 哦，oh.
0: 你看女同志的像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几个说是我今天打上消炎针明天好了这辈子不犯了，他总是反复啊。
3: 哦，
0: oh. 你刚吃完药之后症状肯定消失，没过两天又犯了。
3: 不，现在吧比以前还厉害，那色儿吧还比以前还红。
0: 那说明什么？身体体质不越来越下降了吗？
3: 他的病变呢，他原来得的心梗。
0: 那他没现在没喝香港茶吗？
3: 现在吧还是我喝，他就没喝。他说你先喝吧，条件也不允许。他
0: 那我问你，你现在的问题有他的重没有？
3: 没有哈，
0: 你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啊？
3: 嗯，
0: 我不是说谁喝了不好，谁喝了好哈。
3: 嗯嗯，
0: 这个分配一下。如果你们都觉得他这个病如果再不向前就稳固住的话，如果真要是发生了病变，那你说哪儿多哪儿少？
3: 哦哦哦，那我得。
0: 而且七八年的时间，肝和肾都刺激成这个样子了。
3: 让他怎么喝？
0: 每天也是啊，早中晚，
3: 啊，
0: 4到5包的用量。
3: 啊，
0: 四包的话就早两包，晚两包。五包的话就中午加一包。
3: 哦哦哦。
0: 然后重点的做哪儿呢？做下水道。
3: 下水道啊。
0: 昆仑太溪反射区按摩。
3: 昆仑太溪。
0: 哎，赶快贴磁灸啊！祥刚的磁灸贴肾腧。
3: 肾腧啊。
0: 贴关元。
3: 关元。
0: 还有贴到哪儿？会阴呐。
3: 会阴。
0: 哎，再有就是足三里。
3: 足三里。
0: 关元和会阴这两个位置，针对于男同志啊。有这个前列腺炎呐，什么什么阴囊炎呐，泌尿系统的感染呐，效果都非常明显。他这种病啊一定要戒酒。
3: 他不喝酒
0: 知道吧？
3: 烟酒都不抽。
0: 还有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记住补益肾。补肾填精。
3: 他
0: 本身是血精嘛，所以说房事要节制。
3: 没没根本就是
0: 知道吧，
3: 十来年没有。
0: 还有再有一点就是，那你没有不代表他病好了
3: 啊？对，没好，
0: 是不是啊？
3: 嗯嗯。
0: 那你现在这结果是不好的。
3: 嗯嗯。
0: 体质没有增强啊。
3: 哦。
0: 还有就是我说的，千万别吃辣的。
3: 哦。
0: 嗯，辛辣刺激性食物不要吃。
3: 嗯嗯嗯。
0: 这个病还怕什么？着急上火。
3: 哦。

0: 什么说有的人他的体质到最后发生了其他的变化？为什么现在得恶性病的人这么多？就大家没有考虑到最终的一个问题，改变身体的体质。
1: 哦，
0: 光单纯的去消炎了，
1: 嗯，
0: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嗯，他天天也做那个你说那个自然疗法，一刀见之做，天天做，
0: 嗯。体质增强没有啊？
1: 嗯，现在体质稍微比原来能好点，我看。
0: 嗯嗯，那能好点的话，他的病就应该稳固住，而不是继续向前发展。
1: 不，他那个这个吧，他那个，哎呀，头两天吧去检查去的，还是没好。
0: 所以说这些都不要再去讲了。
1: 啊，
0: 赶快把他的身体
1: 行
0: 整体素质提高上来，
1: 嗯，
0: 然后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刚才所说贴刺灸那几个部位啊，
1: 嗯，
0: 马上要贴上它，
1: 肾腧、关元、会
0: 阴、
1: 足三里，
0: 正确。
1: 嗯
0: 嗯嗯，姜汤茶给他喝啊。
1: 哎呀，还有一事，王老师，我那个孩子他那个得类风湿也十多年了，完现在吧通过吃中药吃的吧还可以，就是反正有时候还老反反复复，现在又觉得那个膝盖又肿了，有点
0: 是膝盖肿啊。
1: 啊，对，
0: 确定是类风湿啊。
1: 哎，跟15岁那年得的。
0: 那你们是光治类风湿了还是提高免疫力了？你这个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得类风湿的可不多见呢。
1: 是吗？
0: 咱们女性朋友得类风湿的是非常多见的。
1: 嗯，
0: 女同志特殊的三期，月经期、产乳期、更年期，这种特殊三期才容易导致免疫能力低下。而类风湿多容易表现在指关节、小关节对称性的游走性的水肿，而且类风湿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沉僵，早上起来僵直。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这个在膝关节上，你们一定要确定一下啊，这个类风湿。还有一点，有没有伴有滑膜炎，孩子有没有受过外伤，这些都应该考虑。
1: 没有，他就15岁上中学的时候上学校上体育课挨罚，从那以后完了开始那个得
0: 挨罚一次就得了类风湿了。
1: 那他啊，眼睛红以后完了就完了去检查住院，就开腿疼，就说类风湿。
0: 你想一想，
1: 就这么引起来，
0: 你们一家这三口人好像没有一个身体好的。
1: 嗯，对，
0: 主要的原因在于哪儿？还是免疫能力低。
1: 嗯，
0: 那你这个孩子这个问题也同样啊，
1: 嗯，
0: 也是提高免疫能力活血化瘀而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说白了，条件允许也好不允许好，孩子也得需要喝姜汤茶。
1: 嗯嗯嗯，
0: 因为提高免疫力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两块都没有你老伴儿这个现在这块重要，先给他服用。
1: 嗯，
0: 孩子呢我们先从泡脚啊推肚子啊，毕竟孩子年轻，是不是啊，身体素质我们各方面发展的又比较快，发育的又比较快，先让他做自然疗法。
1: 啊，
0: 嗯，
1: 那个我听你广播有一个干姜粉，
0: 嗯，
1: 是不？
0: 那是缓解疼痛的。
1: 哦，干姜粉早晚各5克呀。
0: 对，温开水送下。
1: 嗯嗯嗯，
0: 这是缓解类风湿发作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疼痛。
1: 哦。
0: 如果他现在肿得很严重的话，那你就给他贴刺灸就行了。
1: 贴刺灸往那膝盖上啊？
0: 对呀，往患处贴刺灸。
1: 哦，
0: 明白了吗？
1: 哦，
0: 好吧，好的，再见啊。
2: 祝您健康，我们和您说声再会，我们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4: 哎，
3: 你好，汪涵老师，你好。
4: 啊，讲吧。
3: 啊，你好，那个我母亲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是你的热心听众了。
4: 嗯
3: 嗯，去年的时候我一个姨介绍，然后喝香港酒嘛，她喝的效果一直很好，然后我就到养生堂拿了一瓶酒给我母亲喝。
4: 嗯，
3: 我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9年前她的就是乳房就是得恶性嘛。
4: 嗯，
3: 然后到我们医院就是左边那个就是切除了嘛哈。
4: 嗯，
3: 现在9年之后就肺骨还有一点淋巴。
4: 嗯，
3: 然后现在她胸腔有积血。
4: 有积液、
3: 然后现在不能就是咳喘咳，晚上不几乎不能睡觉，不能平躺就是。
4: 嗯，现在喝祥康茶没有你母亲？
3: 喝了1个多月之后，然后喘气就是更觉困难，现在一直吃的茶胶囊。
4: 吃的茶胶囊，吃茶胶囊就没有这种反应啊？
3: 嗯，对，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4: 他怎么的？他有过敏史啊？
3: 没有啊，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知道该咳喘有关还是怎么情况，反正是
4: 我觉得跟他没关系啊。茶胶囊和这个祥康茶，只是它这个外观不一样，它成分都是一样的。
3: 哦，
4: 都是山萸和银杏，一个呢就是里面含有蔗糖，一个里面是不含有蔗糖的。
3: 嗯
4: 嗯，所以说我觉得茶也好，胶囊也好，它都可以吃，没有什么禁忌。
3: 嗯，
4: 他只要没有糖尿病就可以吃祥康茶，
3: 嗯，
4: 也可以吃茶胶囊。
3: 嗯，
4: 他现在喝的这个量啊，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必须用酒包。
3: 嗯，

0: 酒
1: 力的话呢就是酒力，
0: 嗯，
1: 酒呢就是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把祥康酒然后取出3到5粒的茶胶囊调成糊状，敷在他这个肺部，
0: 嗯，
1: 胸前的这个肺部，它不有积液吗？
0: 对对对，
1: 促进吸收，酒有渗透力，
0: 嗯，
1: 带着祥康茶然后直接来进行敷，因为我们这个肝硬化腹水的就通过这样的方法连服了大约能有3个月左右吧，
0: 哦，
1: 全部消失。
0: 哦哦，那这样就不用抽那个积水，直接外敷就能把积水给消失。
1: 我不是说不用抽，如果它没有到达抽的那个限度的时候一定不要抽。
0: 哦，
1: 因为抽完之后势必会加速它的积水的再次形成，你抽的越勤，
0: 哦，
1: 它积的也就越多。
0: 这个样子就哦，
1: 可是有些时候呢，你到达一定程度你不抽它，这人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对对对，现在就不能平躺，
1: 就算能一个星期抽的就别3天抽，能一个月抽一次的就别一个星期抽一次。
0: 嗯嗯嗯，
1: 就逐渐逐渐再延长时间。
0: 是的呢，
1: 就可以了。他这个病啊，我再次强调最怕的现在就是感冒啊，
0: 感冒，嗯，
1: 千万别感冒。你现在用茶也好用酒也好推肚子也好啊，就是提高他的免疫力。
0: 嗯，
1: 还有呢，我不知道你母亲现在的压力大不大，心态是不是不好？
0: 心态不好呢，天天闷闷不乐的，高兴不起来。
1: 哎呀，谁能够打开他心灵的枷锁？其实说白了还是他自己。
0: 啊，对对对，他
1: 能想得开呢，他就能好好的把生命继续延续。
0: 嗯，
1: 他如果真是想不开的话，我跟你说，我浑身是招，我无法向他施展，因为他的门，
0: 嗯，
1: 心门向我紧闭。
0: 是的。
1: 你看那些啊能够带病延年的人，每一个不是乐呵呵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人都会有病的，别管多大岁数。
0: 嗯， 嗯，
1: 但是人活的就是一个不同的心态。
0: 嗯，
1: 有些话呀是劝的，有些话也不是劝的。
0: 嗯，
1: 就看他自己怎么考虑了。
0: 嗯，是的，王老师，那现在就直接用酒调和那个胶囊外敷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呀，
0: 他这个除了治积水，你像他渴呀喘呀，哎呀就是很着急，我们做儿女的看见就非常着急。
1: 这个喘还有一个验方你给他试用一下啊，因为这个喘的主要就是积液压迫的，
0: 嗯，
1: 知道吧，压迫他整个肺功能，所以说他呼吸的话就受到局限。你给他用这个外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咱们那个磁灸，可以把它贴到后背的定喘，肺腧和膻中穴上，就是两个乳头连线正中点这几个部位啊，重点的贴上祥康瓷，通过经络促进经络畅通，也促进它这个积液的吸收，效果也不错。
0: 嗯，
1: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

0: 神粥，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红颜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学唱一些新的段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呢？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激动和兴奋，对不对？所以在激动兴奋的同时，咱们先得参与进来，规划一下时间，我们录上一段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如果有的话，此刻您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短视频了，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傅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

0: 这是著名豫剧变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一段，自那日在花园凉亭相会。那么各位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王素君老师这些经典的唱腔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要特别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那么您在学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或者呢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见。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0371-659-5976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十年磨一戏，所以对于我们爱的戏曲段子，咱们得天天唱，认真唱，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唱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韩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三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乐调《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我们在演唱乐调深派唱腔的时候，把握住他的唱腔特点，高亢明亮，要保持好他的抑扬顿挫，同时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体现出豪放和婉转，声音要宽厚有力。刚刚我们听到韩老师的演唱，是不是有点紧张了？在录短视频的时候，这个声音都有点抖啊。没关系，可能是刚开始录制，咱多录几次，经常录，经常对着镜子去练习，慢慢的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因为有些朋友说啊，平常我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但我一面对镜头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我就慌神了。别着急，咱慢慢来，多在舞台上唱一唱，多录一录短视频，多对着镜子练习一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提升自己的自信，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记录，也让我们认真的看，反复的去看自己的短视频，找到一些细微做的不够的地方，咱们慢慢的去改正。适度的紧张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调动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舞台上变得更积极。如果说太紧张了，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像刚刚这位朋友声音都有点颤了啊。但不要紧，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录短视频了，相信这位老师也会越唱越好，大家呢也会越唱越开心。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段《三传令》，会唱的好朋友此刻咱们可以一块儿唱起来。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等三人

0: 为将军
1: 在，
0: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爱听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除了可以进行个人的展示之外，同时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好朋友，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另外呢，我们在每一次排练的过程当中啊，都要认真的去面对，因为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只有我们千锤百炼的去磨练我们的唱功，磨练我们的表演，才能在舞台上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我们时刻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有经验呢？稍后我们邀请您参与节目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我们把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马上呢也要到暑假了，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你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就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接下来要参与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豫剧《唐派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在现场的话，您觉得他会晋级成功吗？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这位王老师呢，他基本上做到了吐字清晰、情绪真切、沉稳大方，对不对？也符合了豫剧唐派唱腔的二本腔的一个唱法啊。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多听多唱，多在节目当中唱。所以呢，也是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谢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您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演唱。豫剧唐派唱腔呢，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唱法，比如说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它这样的一个柔和，对不对？所以演唱的时候高低音的衔接要很自然，在演唱的时候腔高不躁，而且呢要给人的感觉是柔和悦耳的，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不闷，而且这个声音是很磁式的，吐字也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圆润了、发完整了。唐派唱腔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一段呢？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继续参与进来，点播您想听的，演唱您所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

0: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气？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0: 自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往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我们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听说我有的儿啊，家也封得关起，头上封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带。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

0: 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

0: 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